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那时候的戏园子里啊，锣鼓点一响，那就是端阳的另一种味道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叫《书香戏韵画端阳之弦歌水秀唱爱香》。咱不说粽子甜咸，也不说这个赛龙舟快慢，咱们专聊这戏台上的端阳。那一板一眼里的家国情，那一唱一和的儿女长。今儿个呀，咱们演播室里也请了一位行家，戏曲文史专家吴新月老师。哎，吴老师，您给咱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哎，钱月老师好，我是吴新月。
0: 待会儿啊，咱们就请吴老师好好的跟咱们一起聊聊这戏台上的端午到底藏着多少故事，多少讲究。
1: 嗯，
0: 那各位听友您坐稳了，咱们这就开锣。哎，那首先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吴老师，
1: 您说
0: 咱过去的这个老式年间，一到了端午节，一般的会上演什么样的

0: 一些翻扑技巧，它的形象会更加去模仿蜈蚣的爬行，
1: 就借那么一个象征啊。
0: 对，是的，但是它那个脸儿可不跟蜈蚣没有关系啊。
1: 啊，
0: 对对对，
1: 是这么个这个蜈蚣戏啊。
0: 对，蜈蚣戏、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戏呢，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其实算是昆曲的一个戏，但是京剧的这个丑角吴丑也经常演，叫十千道甲。
1: 这也是卖配这个丑行了啊！
0: 没错，这个吴丑呢，其实它主要的它的那个技巧是什么？

0: 这个阎婆惜啊，这个一魂未泯，然后跑到就去找这张文远去了。
1: 对，这在这个四九年以前是可以演的，四九年以后好像有一段时间成禁戏了。
0: 没错，
1: 这两年好像又恢复了，
0: 又恢复了。对，因为有很多技巧嘛。

大姐饶命！大姐饶命！

0: 这人受了过度惊吓了。
1: 反正这出戏就是神儿了鬼的挺多的啊，就是老百姓有时候也爱看啊，
0: 爱看。对，因为它里边技巧也多。
1: 我们在网上有时候也看到说那个鬼步，那个阎摩西
0: 很轻盈的那个，
1: 有人说是踩着一个那个轱辘车，实际上不是、啊，
0: 其实不是，其实是
1: 很吃功夫。
0: 其实是很多演员，因为这个步啊，如果你要是不踩跷的话，是走不出来的。
1: 哦，
0: 对，因你靠这个人的这个前脚掌是走不出鬼步的、
1: 哦、
0: 所以首先走鬼步的要求是这个演员必须得会踩跷，而且这个跷一定

0: 有女性角色，
1: 嗯，
0: 这个在京剧，对对对，用一些就比如说咱说史玉卓里边有一个这个刘媒婆，
1: 嗯，
0: 这个刘媒婆呢，她是女性吗？是女性，又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心术不太正，而且又好诙谐。
1: 前段时间那个鲁肃火了，不是就因为反串刘媒婆吗？
0: 哎，对对对，
1: 咱们再听一段啊，
0: 嗯。

0: 哎，想吃点荤腥，然后赶紧老这个张驴就去买去了。买的时候就琢磨，哎，我要下点毒，把这老婆子害死，
1: 那就剩这一个，
0: 就剩这一个小娘子了，那我就好对付了呀。
1: 嗯，
0: 对吧？我妈就更不能说什么了，是吧？然后这时候他就在他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回来这个羊肚汤，并且下了毒。
1: 哦，
0: 给这个窦娥的婆婆去喝呢。您想，病人有的时候他突然来胃口，有的时候这个来胃口回去的也快，
1: 又不想吃了，
0: 又不想吃了。张驴儿他妈妈觉得这一碗东西别糟践啊，
1: 这彩婆子又馋，
0: 哎，他又馋，结果他就把这碗带毒的羊汤给喝了。
1: 嘿呦，这等于自食其果了，是吧？
0: 对，把
1: 自己亲妈给毒死了，把
0: 自己亲妈给毒死了。然后呢，他在其实这个最后咱们说这一毒啊，其实表现的是蛇。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身段里有蛇形的身段，就是表现的这个张婆喝完了以后毒发的时候那种痛苦。
1: 哦，
0: 他会一直在这个地上做很多打滚的一些高难度的技巧，比如说像这个贴着身子这么着来回上一上一下，
1: 匍匐那种感觉，
0: 就特别像一个波浪一样。您从远处看，
1: 哎呦，
0: 这个身体非常软，核心力量非常强。
1: 嗯，
0: 对，
1: 啊，就这么个五毒，
0: 对，
1: 就暗合了咱们端午节要去除五毒的这么一个传统。
0: 没错，
1: 啊，
0: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昆剧界呢，就是一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丑行演员来去上演这个五毒戏里面其中某一些戏。
1: 嗯，后来这些戏也被

0: 关系很大。
1: 哦，那就跟咱们这大运河可能关系还比较
0: 深。对，您想想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白蛇啊，就咱们说白蛇，因为蛇妖会很多，就是历史上记述的这个传奇蛇妖很多，但是记述白蛇的一开始，起源呢很挺早的，在唐代的时候就有。
1: 哦，
0: 唐代有这么一本的《博弈志》，您可以理解为那个时候的《聊斋志异》，
1: 就是这鬼狐仙怪、怪力乱神什么的，
0: 怪力乱神
1: 的
0: 这种
1: 啊。
0: 其中有一个篇目叫李黄，这李黄是一人。
1: 嗯，
0: 对。那么这个他讲的是一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你想也是白蛇跟一个小青，在那会儿可就有小青了。
1: 嗯，
0: 小青的原型，这个小青啊，并不是这个白蛇的这个妹妹。他幻化的是什么呢？他幻化是一个青衣老妇，跟这个白蛇呢有点像母女俩似的，
1: 或者什么主仆是老妈的那种感觉，
0: 老妈的那意思。
1: 嗯，
0: 假借谈婚论嫁，就专门骗这些男孩子。另外，这个故事呢，记载的比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李黄的这个博弈志这个更，我觉得是更怎么说呢？让大家可信度更高，也就是说，大家更认为他是真的。
1: 但在细节描写什么的更丰富了，是吧？
0: 因为他是在这个净慈寺志里头记载的。你想，什么东西它变成志，大家就觉得这东西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
1: 啊。地方历史嘛，叫志。
0: 对，就是在这个净慈寺，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在这个南屏山。就是咱南方，咱老听那个借东风，
1: 南屏晚钟。

0: 除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叫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 嘿，
0: 这时候就有雷峰塔跟白娘子这两个词儿了。然后敲定呢，就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在南宋的时间，写的是这个杭州的这个药铺伙计叫许宣，这就很像了啊。
1: 哦，宣传的宣，
0: 宣传的宣，
1: 啊，
0: 也是游西湖，然后邂逅了化为人形的白蛇，还有青鱼精小青。
2: 他看起来挺有意思的，这种人才是首选。他打坐啊，发傻呆呢，那干嘛挑他呀？他这种人老老实实，比较起来容易相处。哎，那紫竹林那和尚也不错啊。你这个念头要赶紧打消啊！他法力高深难测，这种人躲都还来不及呢。嗯，你怎么了？翻什么白眼啊？是湖水反光吧？
3: 哎，船家，等一等，可以送我过湖吗？
2: 船夫，快靠岸！哎，等我先定下来啊，那你就快点定。
0: 然后二人呢，假意缔结婚约。自从成婚之后，这个许宣啊，就祸事缠身，怎么活怎么倒霉。
1: 而且这个脸色也不对了，眼皮角也塌下来了，
0: 破财受难，自己身体也不灵了吧。
1: 嗯，
0: 然后在困顿之下，您想啊，就是得病就得找大夫，就有祸事你得找法师啊。
1: 嗯，
0: 就到了金山寺找这个法海老师傅去求救，其实他是主动去求救去了。
1: 嗯，您看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对，一开始这法海呢，就是说点破了，说这个白娘子啊，你们家这个你媳妇啊，就是一个蛇精。
1: 嗯，
0: 这个你边上他那侍女啊，就是一个鱼精。然后呢，慢慢你就远离他，你就趁早你也来人间蒸发，让他找不着你就完了。
1: 那这宣哥听他话了吗？
0: 宣哥呢，就是是听他话了，但是呢，这个许仙呢，还是觉得这东西得我得找一个法儿，我不能老避世啊，我老避世，我怎么生活呀？
1: 我
0: 不能老躲着他呀，我就
1: 躲不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对，我干脆我化被动为主动。
1: 嗯，
0: 您教给我一法子，我怎么把这两个东西我给他
1: 制服了
0: 、啊，我生活就太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法海呢就告诉他降妖之法，就是让这许宣拿这钵盂，就拿着他这钵盂，你就扣在你媳妇儿的脑袋顶上，别动。嗯，然后这个你想，这个白蛇被法力所制服，他只能就服软了，说你看咱俩都夫妻一场，你多少的讲点人情吧。
1: 对，
0: 许宣他不像后来那个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缠绵，他心中特别有主意。
1: 嗯，
0: 说我你。

0: 得了状元之后一定要救妈妈来，其实主旨就是这么一句话。
1: 哦，
0: 然后后来呢，这个许世宁果然就中了状元了。
1: 哎，那这段在过去咱们老人年间舞台上表演，哪位大师演的比较精彩呢？
0: 哎呦，那大师多了。
1: 嗯，
0: 首先推举的一定是梅兰芳梅大师。
1: 哦，哎呦，
0: 因为梅大师不论从唱腔的设计，还是从服装行头的扮相的设计，都给白娘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标志化的一个符号了。
1: 就这个蛇妖能够翻身，跟他在舞台上优美的形象也有关，是吧？
0: 非常有关。而且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香港那个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白素贞的造型
1: 身段，
0: 对，很多都吸取了梅兰芳梅先生他设计的动作也好，还有行头也好。因为尤其是哪一段的这个行头是最富有设计感的呢？就是断桥，等于说金山寺这个白娘子因为腹中有胎儿战败了，然后退到断桥。这个时候许仙因为这个不忍心中的这个自己的娘子，自己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然后

0: 我一看这武大郎那么矮，潘金莲咱们说五毒里面这其中这四位，就是中间这蛇呀，他算是这个其他四毒的老大似的
1: 啊，是
0: 有点那意思、啊、然后让这四个先去、
1: 嗯、
0: 然后这四位呢就幻化成什么呀，就是以两对潘金莲跟武大郎，因为他们没见过别人，不知道再变成谁了。
1: 哦，
0: 等于说呢就是两两，就是一对真两对假。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您想这个真的武大郎跟潘金莲他们俩能干吗？肯定不干。
1: 那怎么回事啊？就多出两个、
0: 啊、有点对，然后就最后那个情节就有点像真假孙悟空似的，谁都变不出来。
1: 但是就是我记得好像很多晚会，戏曲晚会也会请各路的这个名家，不同的流派的，然后同时办这个潘金莲，
0: 没错，
1: 然后展示自己流派的这风采，
0: 没错。
1: 当年在这个端午节的舞台上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0: 端午节舞台上对也有过这种就是特别热闹的情景，最热闹的情景就等于说相当于是他们先告到了这个阳谷县，因为阳谷县您想是这个武大郎他们那个这个住的地方啊，
1: 对，
0: 阳谷县这个县令叫胡大炮，您听这名字这县令就明白不了、
1: 啊、
0: 他明白不了断不了案子，然后就只能把这个案子交到包公那上。

0: 喜剧全是慢板，但是您知道当时的这个录音条件，您是做广播，您知道它的历史，那会儿是那种黑胶唱片的一面弄不了多长时间，
1: 那可难了啊！
0: 这一个慢板就是一句，他一句唱可能就得三四分钟，
1: 嗯，
0: 然后四个人四句，
1: 就得就特别紧张的，
0: 对，
1: 挨着，
0: 没错。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就唱一句啊，可是，
1: 哎呦，
0: 当时没有说梅老板您是老大，我是老二，没有，当时没有这个，啊、谁唱第一句啊？
1: 哎呦，这可难了。
0: 但是大家公认的梅先生唱第一句。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整个综合实力，包括他在外面名望，还有包括他也指点过像陈彦秋他们这些人。
1: 陈彦秋以前还给他当过二路呢嘛，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梅先生是第一位唱没问题，但是谁唱第二句？
1: 就跟现在好多高校说，那头一名清华北大，那这第三名到底是谁？这就不好说了，是吧？
0: 然后后来呢，有一位这个京剧界的，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媒体人吧，
1: 老行孙那种。
0: 对，
1: 啊、
0: 老行孙叫梅花馆主，
1: 嗯，
0: 匠心独运啊，就是他当时您知道这个唱盘都是圆的，
1: 嗯，
0: 不弄这个方形的这个外罩，
1: 嗯，
0: 就弄成圆的。

0: 就是这个越剧在咱们见郭沫若先生的这个屈原的这个话剧改编成的，当时也算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部这个越剧大作，就叫屈原。
1: 这我得拦您一句啊，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咱这越剧有两个，一个是广东那叫广东大戏那越剧啊，用粤语唱的那个，
0: 对，广东越剧，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小百花，现在陈丽君比较火的那个，
0: 对对对，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小百花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绍兴这个
1: 啊，绍兴的越剧，
0: 对，
1: 在上海也特别流行，
0: 对，上海也特别流行，对，这个越剧呢，其实呢。这出戏呢完全体现的就是这个作为屈原对于自己祖国和对于自己楚地的这种爱，深沉的爱。最后还有一个戏啊特别好玩，它是秦腔的一出戏。
1: 嚯，这最近这主角大火呀，咱们得好好说说这秦腔。
0: 对，这个秦腔这个戏呢叫狗家滩，这个狗就是姓狗那狗，一个草字头一个句号的句。
1: 就那主角里边那狗爷。
0: 狗爷，对，狗师。对，狗家滩这个讲的是残唐五代的时候的事儿。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将，他在这个杏脑门啊勾脸的时候要勾一只蟾蜍。
1: 这又跟那五毒有关了。
0: 对，然后这个蟾蜍呢，话说是这位将军是蟾蜍转世，所以才让他给他勾这个脸儿。然后这个狗家滩是要画的几只蟾蜍，
1: 跟活的似的，
0: 活的动起来。这个叫考验，第一是演员的面部动作技巧，再有一个就是勾脸的时候的技巧。
1: 对，什么听众朋友，你可以试试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试那个外国人那扬眉吗？
0: 对，
1: 这其实挺难的啊，
0: 很难的。
1: 但外国人好像就他比较会那个，但是你说你要让你这整个额头配合那个脸谱动起来，就更难啊。
0: 对，大家可以在上网可以搜一下《狗家滩》这个戏，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秦腔的一个传统骨子老戏。
1: 哎呦，会这出的那也是厉害的老戏骨了。
0: 对，不多，现在也不常演了。
1: 看来这个端午节我们这个戏剧舞台上的剧目还是相当的丰富的啊。今儿这一段跟咱们这个吴老师啊，从《白蛇传》的断桥烟雨聊到了屈原的汨罗悲歌，从昆曲的缠绵婉转又说。

0: 教育面对面。再次祝贺大家端午安康。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5。

0: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至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FM107.3，教育面对面。

0: 北京考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与您聚焦三所大学，这样先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依次介绍啊，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李主任好。
1: 哎，各位听众们晚上好。
0: 欢迎李主任的做客。还有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院的院长张永学，张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好。
0: 好，欢迎张院长。还有我们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招生办的副主任庄海涛，庄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0: 自队伍实力雄厚，现有两院院士八人，其他国家院士五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8人次，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四青人才100人次。学校有11个学科位列 ESI 排名前1%，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居 ESI 排名前1000%。承担重大项目、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25年科研经费到款再创新高，突破13.8亿元。14-5时期科研经费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2%以上。2001年以来，学校有33个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三大奖。
1: 好，我们在听完预告之后呢，进一步来了解北京化工大学。其实通过刚刚我们的简介也知道啊，提到化工大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化工很强。李主任，在您看来哈，咱们孩子来报化工大学有什么特别符合北京市发展的专业吗？
2: 首先咱们家长非常关心啊，就是咱们孩子学了到学校学习完啊，有没有咱们适合孩子在北京来就指着一种工作啊。因为我们做咨询啊，其实最关心啊，我们的学生的出口啊有没有适合咱们北京市发展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咱们北京市未来的15规划纲要啊，它其中呢强调了两块啊，一个是要布局啊，分别是两个啊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啊，一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医药健康啊，这是国家要做优两个大，就是咱们北京市要做有两个大的万亿级的集群，所以这个也是背靠这个市场，那将来会有相关的产业啊会在北京市来啊招聘。另外呢，就是要培育两个也是万亿级的啊这种产业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绿色的先进能源和低碳环保相关的产业啊。我觉得呢，这些相关产业其实在我们学校的招生专业中啊都有涉及到。比如说在刚才说生物医药健康啊，那我们学校首先来说啊，我们学校的生物工程专业是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A 加的专业啊，这是全国第一的专业，所以说专业实力非常强。那么就这两个专业啊，生物工程也好，制药工程也好，这两个专业都是首批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啊，也是通过咱们全国工程认证的这种专业。那么我们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啊，包括博士后留人站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能源布局的领域啊，在新能源产业，在咱们最新刚刚公布的就是2026年软科的这个排名中啊，我们的化工、能源还有氢能啊，全部获评 A 加级啊，这是化工领域的三个专业啊。那这三个专业呢，我们是以化工与医药啊，化工与能源啊这个专业是在北京招生的啊。那么这个专业的相关专业也都是啊获评最高等级的。那么在新材料领域啊，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院啊，它是全国首批的硕士啊，第二批的博士授予学科，和全国首批的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单位。那我们在第四轮、第五轮的学科评估也全部是获评 A 级的学科啊，所以我觉着就这个北京市啊，未来布局这些产业来说啊，我们的化工也好，材料也好啊，我们的生物也好，相关专业才是非常契合城市发展的啊。所以我觉着可能我们的家长啊也要重新定位自己对学科的一个认识啊。
1: 好，李主任，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了解完历史积淀很深厚的专业学科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新增的，今年新增的本科专业，这些新增本科专业有怎样的前景，并且是怎么来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吻合的。
2: 好的，刚才说了学校的一些传统优势的专业啊，下面介绍一个我们2026年新增了哪些专业啊。其实这几年我们随着国家对于这个能源双碳战略的一些布局啊，我们也布局了很多这种新专业啊，包括我们2026年啊，我们有3个新增的本科专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制造专业啊，这个也是写在咱们2026年的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兴产业。

0: 关注到我们，了解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招生政策。
1: 嗯，好，今天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李主任的做客。那关于北化我们今天情况到这儿。

0: 排名呢是10979位，物理组的最低分呢是608分，对应的排名呢是10111位。那么我们思想政治呢加历史组的最低分呢是616分，对应的排位呢是8526位。不设限的最低分呢是616分，对应的排位呢是8526位。
1: 嗯，好，这是其实这也是为此和分数情况都一次。

0: 限定，
1: 没有限定。好嘞，然后花泽问老师，咱们的专业是哪个？具体哪个专业是本博培养？
0: 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除了英语以外，其他我们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对应的进行本博一体。

0: 12000名左右啊，大概占一个11000左右的一个位次，就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了。
1: 嗯，好，
0: 好，
1: 今年新增专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啊，工科专业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1: 嗯，
0: 啊，这个专业呢也。

0: 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

法律来帮我们保驾护航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律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当中的法律常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

您还可以逛一逛月亮河小镇的市集，400余个摊位集结了美食、文创和音乐供您选择。得和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个金龙巡游，因为我们的记者静文啊，前两天去专门体验了一下通州的金龙巡游。我说这金龙巡游是啥，静文给我发了图片，一会儿呢我也会发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它其实就是一艘一艘的小船，它作为龙的身体，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龙舟的形状。第一个小船上面有龙头，最后一个小船后面有龙尾，这龙身体就是一艘一艘小船接连首尾相接然后形成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通州来感受一下金龙巡游，这也是首次亮相咱们的大运河。紫竹院公园内呢，目前是夏日正浓，目前紫竹院公园的荷花开花率在10%左右，预计在7月中旬将会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一株品名为金苹果的罕见黄绿色并蒂莲，现在悄然隐于莲叶之间，和满园的翠竹一起描绘出了一派氤氲的清凉夏日景象。并蒂莲在公园的南小湖，品种叫金苹果，初期是绿色的，盛花期呢会呈现黄绿色，但是提醒大家，游客是需要乘坐荷花渡游轮才能够看到。

0: 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可能去过的朋友会发现，基本上咱们北京所有的庙会可能都会有应急的救援车，比如说救护车什么的，
1: 没错，
0: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1: 嗯、
0: 就是害怕一旦出现了问题、嗯、我们能够有人员能够及时的去响应，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说组织这种群众的活动，我们的组织方、嗯、它其实

0: 角度上来看，或者说从一个律师、从一个法官以前的这么一个法院工作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如果组织者确确实实尽到了绝大部分正常一个组织者应该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你不能太过分的要求他了，特别是一个民间的活动，对吧？比如说一个乡镇的一个赛龙舟活动啊，一个小范围的赛龙舟活动啊，那么这种时候呢，他的本身的认知和知识水平就有限啊，你要求他像咱北京似的做的大型活动一样，这么高端的是吧？还有这种保障车辆，还有什么什么样人员专业的人士在现场，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1: 嗯
0: 啊，他只能保安或者说有一些要求啊，明令的一个指示。那么当他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在这个活动的可行的范围内，尽到了他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就可以免责了
1: 啊、
0: 就如果说遇到那些坏人或者说对吧，
1: 不听话的、
0: 不听话的、不要捣乱的人，但是这个东西我要强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开法官会的时候，一个人在饭店滑倒了，对吧？摔倒了，那么有的法官就说了，你饭店就有责任，
1: 嗯，
0: 不管是你地滑不滑。

有的朋友是自己买的粽子，有的朋友呢是自己包的粽子，还有这个别人送的粽子。咱们先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听一听，这吃粽子可能和哪些法律问题有关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案子判的，我觉得判的非常好。
1: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请教这个高律师，在端午节当中还有哪些蕴藏在我们一些民俗活动背后的法律知识，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侵权的案例，我们也会邀请高律师继续和大家解读。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买的这个粽子啊，它确实是这个商标本身的正品，只是加了一个外包装。如果我的商家确保里面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品牌的，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礼盒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高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端午节当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

0: 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第二天，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金鼎高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当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您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也再次提醒大家，北京市防汛办6月20号6点结束了门头沟、房山、昌平、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但是呢，今天的天气依然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来看一看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发过来的这个互动啊。

0: 艾草啊。
1: 但我原来是之前的习俗是带了五彩绳之后，你要等端午节过完了之后，第一个下雨的天儿，你要把这五彩绳扔到外面的这个雨，就是下水道什么的，
0: 哦，
1: 得扔到那个里面。就是第一场雨以后，你就要把这五彩绳从手上解下来，然后被这个雨水冲走。
0: 哦，这个还真是一个很好的习俗。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俗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好事连连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家包的粽子，就是肉粽。
0: 肉粽，
1: 这肉包的不少啊，这包的肉粽。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了，这个在端午节的时候，自己家呢就是出去一起游玩，然后呢还有的说看赛龙舟。确实咱们北京今年很多的地方都组织了这个龙舟比赛。
0: 嗯，
1: 刚才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了，其实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就负有法律赋予他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保障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而且不光是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对于很多的观众他观赛的安全，其实活动的组织者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买粽子的问题。如果买了粽子，虽然它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商家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外包装盒，那这个包装盒上只要有厂家的这个名称商标，那如果厂家没有授权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了侵权的问题。
0: 对，就刚才咱们这案子里边说的这个侵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们刚才讲了一个案子里边的内容，对吧，法官怎么判的，其实这里边的一个具体的法律原理也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使用了非厂家这个授权的这么一个包装盒，它确确实实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你这个包装盒，或者说你这个套装啊，或者说定制的礼盒的这么一种包装就是官方出品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就是那么如果说我把一个散装的粽子变成了一个礼盒装的粽子对外去卖，对吧？那个要这个品牌的溢价，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假的，那么相当于你商家还是赚了黑心钱，对吧？
1: 就是如果商家他本身推出的就是礼盒包装，那他肯定是比散装的可能要贵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有这个溢价成分，他给你有帮，它都是成本。但是如果商家自行包装的话，其实侵犯了我们厂家
0: 对
1: 他的这个权利。
0: 它叫品牌统一的经营体系
1: 啊。平时人家厂家自己的这礼盒卖200块钱，你这一包装，哎，成本低呀。
0: 对，
1: 这个我就买的散装的东西，然后装进去，虽然也是。

0: 场景下，那如果说你自己作为领航，你肯定就是脱离了这种束缚，
1: 嗯，
0: 对吧？那么你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甚至有些客户说，那您我弄点别的品牌的粽子，或者我自己有点别的粽子，我也装在礼盒里边也行。
1: 嗯，
0: 其实对他的品牌就是一种伤害。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即便是正品的商品，这外包装您自己提供了的话，也涉嫌到侵犯了商家的这个商标权。
0: 您提供的是有商家标识的外包装啊，您自己的没事。
1: 对，就是您提供一特漂亮的礼盒，提供特漂亮的一个篮子什么的，只要没有人家商家的标志，没有他的商标，那就没问题。
0: 这没问题啊。
1: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一个问题，说不光是商标，现在的粽子还会搞一些 IP 的联名。
0: 嗯，
1: 他说之前就看到有的粽子说是故宫的文创联名，后来故宫说了我根本不知情，最后这事儿也判了商标的侵权和虚假宣传。这个咱们得说一说，这商标侵权咱们刚才通过之前的案例已经理解了，
0: 嗯，
1: 人家没授权给你，你用了就是侵犯了人家的商标权。但是为什么也涉及到了虚假宣传呢？
0: 哎，这个虚假宣传我觉得大家稍微的细想一下能够想明白。比如说我们说联名，他为什么要联名？他不就是想两个品牌形成了一种联合的宣传效应吗？
1: 嗯，
0: 对吧？这种宣传效应最直接的就是我就更强大了， 对吧？
1: 我要蹭这个故宫的热度，
0: 哎，对，或者更有吸引力了，对吧？啊，那这种情况下，人家没给你授权，没想跟你一块玩，那你非得跟人蹭，
1: 嗯，
0: 那不就是虚假宣传吗？对吧？因为你让消费者产生了什么的错误误导呢？就是你这品牌很牛，对吧？人家愿意跟你一块玩，
1: 嗯，
0: 故宫愿意跟你一块合作，什么什么品牌愿意跟你一块合作，你有这个实力能够获得这样的 IP 的授权，对吧？实际上这种隐形的东西都是对于你品质的或者品牌的一种向心力、向往力，对吧？那么其实是虚假的，
1: 嗯，
0: 虚假的那就是一个虚假宣传产生了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了我可能买了好多份儿、
1: 嗯、
0: 但是我不是这种故意的想要索赔、
1: 嗯、
0: 我就是之前不知道他这是虚假联名、
1: 嗯、
0: 或者说他这是自己组了一个礼盒、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挺便宜的我买了、
1: 嗯、
0: 这种是可以要求赔偿，
1: 这种当然可以要求赔偿。我们说就是职业打假人的这一个区分问题，当然其实实践中有些地方是很难区分的啊、
0: 嗯、
1: 你如果说是既然专业的经常性的，这肯定是职业打假人，或者说你这个购买的需求跟你实际的需求不匹配、
0: 嗯、
1: 或者说明显不匹配，
0: 单位就100人你买了1000份，
1: 对，有可能会认定为职业打假人
0: 啊、嗯、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但是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咱们确确实实遇到了虚假宣传、
1: 嗯、
0: 遇到了这样的这个名不符实的联名，咱们是可以要求退一赔偿
1: 的、
0: 嗯、
1: 是
0: 的
1: 没错。
0: 嗯，这说完了粽子的问题，咱们再来说一说屈原。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这个屈原，
1: 嗯，
0: 但是啊这屈原其实他在古代确确实实也遭到了诽谤。咱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时期有个不得不提的名人屈原，我知道他写了离骚，后来又跳了江，吃粽子是因为他。

0: 来自怀王儿子们的冤屈。六里地事件后，秦国派人来楚国，说想请楚怀王过去吃顿便饭。
1: 来我们山西，请你吃个臊子面。
0: 这时屈原和楚怀王的儿子子兰意见冲突了。
2: 我就吃个饭嘛，不去没风度。
3: 要是去了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4: 就是吃个饭吧，去一趟。
0: 楚怀王去了一趟秦国，然后再也没有下一趟了。
4: 没想到战国也有鸿门宴，是不是串剧情了？
0: 老板被坑死了，虽然帮凶是贵公子，但屈原还是没忍住发了几句牢骚。
3: 败家子儿，坑爹货。
0: 子兰被屈原骂得抬不起头，为了挣回面子，找来屈原的老对手上官大夫去散播谣言。
5: 三皇我熟。
0: 上官大夫又在新任楚王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坏话。

0: 方便了，以前呢可能还是人传人，
1: 嗯，
0: 现在可是非常方便，
1: 发在社交媒体上，
0: 啊、哎，朋友圈对吧？这个群，微信的工作群号，或者说这个班级群等等的、嗯、这样的这种公开的传播的范围，而且力度非常大，
1: 嗯，
0: 咱们刚才陶老师说，这种如果是一种新媒体的，是吧？或者社交媒体的，那这个范围更宽，
1: 嗯
0: 啊，针对一些名人的，或者说一些关键的人物的这种，像如果像屈原，过去那是非常高的这个职位啊，
1: 对，
0: 现在如果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的诽谤，那严重是非常严重，
1: 嗯，
0: 是吧？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
0: 啊。
1: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演员啊、歌手啊，
0: 嗯，
1: 会发这个什么澄清，或者说什么这个告知，
0: 对
1: 对，谁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谁进行了这个什么诽谤造谣。
0: 好，嗯，对，所以说诽谤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叫做造谣什么跑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1: 对，
0: 是吧？这个确实是，而且对人的精神伤害是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要明确一下，出现了这个诽谤的情况，它是有几个要件的，并不是说别人说了你一个不好，那就是诽谤。
0: 对，
1: 首先这个事实它不能是真的，如果你确实了干了这事儿。他在往外说，即便是告诉了很多的人、嗯、是不是也不能算是诽谤？
0: 嗯，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诽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造谣，就是捏造事实啊。你如果说我是说一个真的情况，我告诉很多人、哦、这个无所谓，但是要一个度，就是你告诉别人的这个真实事实，你有没有加工一些侮辱化的语言？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如果你变成了侮辱性的公开

0: 治责任了，涉及到刑事责任了。
1: 是的，我们说心灵受到伤害的程度可能有点主观色彩，但它确实有一些客观的评价的标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广度，是吧？这个你的条数，传播的条数，
0: 你发了一条还是发了十条？
1: 哎，没错，没错。但这些都是可以用量化的。也许有些人很坚强，对，也许有些人很多不当回事，比如有些明星，你随便说。我无所谓，但是你的程度依然构成了犯罪。
0: 好，这个程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了，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可能是有法律具体的规定吗？比如说这个传播的人数100人、1000人，哪一个作为，比如说从民事到刑事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1: 对，这个具体的条数呢，其实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包括条数，包括我们的这个范围，对吧？不光是你说我今天就在所有人，我今天老说，可能这个还不一定，可能你还得看考虑它的范围，是否是一个达到一个大的公开传播的一个程度，
0: 只是在班里传播，
1: 是的
0: 还是整个学校都知道？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是有法律不同的这个量刑的标准
1: 的，
0: 这个要特别告诉一下大家，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想要污蔑一个人，那手段和方法太多了，
1: 对，
0: 我们不光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口口相传，还可以通过网络，现在这个网络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很多我们会在网上看到，比如说诋毁啊、造谣啊、诽谤啊，它其实都会在互联网上最早出现，甚至逐渐去发展成为开盒啊、网暴啊这些行为。那这时候是不是可能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不仅仅是民事了？如果在互联网上因为影响的范围太广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网暴或者是开盒这样的侵犯到他的个人的这种比如说名誉权或者隐私权了，
1: 对，
0: 那这个就很难说只是民事责任了。
1: 没错，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有诽谤的问题，可能有侮辱的问题，还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等等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途径。其实相比刚才咱们在谈七元这个小故事，对吧？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因为网络的出现，导致一些侵权行为会放大的无限放大，
0: 对，
1: 会广泛的更多。所以说呢，虽然说我们说网络看起来是一个隐名的，但现在是实名制越来越发达了啊，我们很多地方都要。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吃粽子啊，看赛龙舟啊，绑五彩绳啊，这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分享的自己家的这个端午民俗。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

0: 好，假的就是造谣，对吧？好，这可能啊。
1: 对啊。
0: 好，你这个可能是不是会让别人以为真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客观的，很客观的说可能性，有一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三种可能性，我通过一个真实的、确定的、公开的消息，进行一个合理化的分析
1: 啊。
0: 那么当然没问题，对吧、
1: 啊、
0: 这个肯定是你的一个分析或者说你的一个判断、
1: 啊、
0: 这个我觉得 OK 的，就一个评论嘛，你不能不允许别人评论、
1: 啊、就比如说我忽然拿到了10000块钱，他说可能是他发的奖金、
0: 哎、
1: 可能是他中了彩票、
0: 嗯、
1: 可能比如说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的，
0: 对、嗯、
1: 这是一种分析，
0: 是
1: 客观的，
0: 分析或者说当然他有可能里边含着一些恶意、
1: 啊、
0: 对吧，
1: 他后面再说可能是他贪污受贿，
0: 哎，对，他把那个这种，当然这个能不能上升到法律上的诽谤，或者说这个侮辱，或者说其他的层面，可能确实很难。从现在的司法体系上来说啊，
1: 嗯、
0: 我们当然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而且我还专门说过，就是有一个村里边的一个村支书，
1: 嗯，
0: 在抗。

0: 面的，我就直接多说几句啊，给大家再做一个，因为我作为律师，我们更关注于你怎么去维权，怎么去救济自己，对吧？好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名誉，或者说我们被人家诽谤了，在网上遭受了一种网暴，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更重要的直接的救济办法，不是上来就起诉。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件事留存证据。
1: 嗯
0: 啊，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要关心的一些话题，就是你要的录屏
1: 啊、哦、
0: 啊，手机都有录屏的功能，
1: 截屏功能，
0: 截屏录屏的功能进行录屏，然后把你相应的证据先保存掉。第二件事实际上不是找这些人，而是找平台
1: 啊、
0: 哦！哎，因为我们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这些网络服务提供者，
1: 嗯
0: 啊，他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他要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1: 嗯，
0: 他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这个损失扩大了，
1: 嗯、
0: 影响扩大了，他要对扩大部分于该网络用户，什么叫该网络用户？就是侵权人。
1: 嗯，
0: 咱们说那些主导者、引导者要承担连带责任，不是补充责任哦。
1: 嗯。

0: 明智的嘛。
1: 嗯，
0: 哎，那么只要有一个调查令在手，我们就可以向这个平台调取，调取完了之后，那我们自然就能打这官司了。
1: 哦，好，所以说被告人到底是谁，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获取他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的。
0: 纠正的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刑事中叫被告人，民事中叫做被告。
1: 哦，被告，哦，就一字之差，
0: 一字之差，身份不一样。被告人是有罪的，可能有罪的，是嫌疑人
1: 啊，
0: 被告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民事
1: 民事纠纷。
0: 好
1: 啊，这时候我们诽谤到底是被告人还是被告，
0: 嗯，
1: 这个咱自己说了不算，得看他到底是有没有扩大范围到刑事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没错
1: 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都是在网络上，如果出现了一些侵权的这种诽谤的行为，但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单位的同事，这时候给我造谣，侵犯了我的这样的名誉，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容易知道他是谁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我还需要报案吗？还是说我这时候直接走法律诉讼途径就可以？
0: 那好，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报案？其实我觉得呢，有些事情啊，当然，比如说到微缩到学校这么一个小层面，也许我们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对吧？这个报案呢，当然，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事件，我们可能主观上判断它也许不构成刑事犯罪。
1: 嗯，因为
0: 如果
1: 范围不是特别大
0: 啊，对，如果我们主观上都判断它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0: 当中都能够通过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我们也提示大家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违法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本身的这个故意，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在生活当中多多的去学习法律的知识。最后也再次感谢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3: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香椿酱。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都能想象的。
1: 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

0: 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1: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0: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1: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中新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欢迎收听今天的半半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在北京地铁13号线上有一站叫做北苑站，它二零

0: 车乱停，晚上呢也是灯光昏暗。就在去年，来果营乡启动了这个站周边的环境整治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儿就大变样，人车分流了，自行车和步道也分开了，共享单车也有了专门的停放区，还多了不少的绿化和休闲座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归院洪都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请董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董所跟我们还原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经过过这个北苑站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不知道北苑站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说它非改不可呢？
1: 好的。其实啊，之前呢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式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啊，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经常经过北苑站，但是没在那儿下过。就是我刚才浮现的画面，可能北京有很多的地铁站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北苑站可能把这些毛病都集齐了啊！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专门介绍地铁城市更新的，咱们这是头一回。之前亦庄的那个项目呢，它是这个区域的城市更新，地铁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环。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确实

0: 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北园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

0: 那站前的这个空间也被各种交通工具的这个停放所占据，停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
1: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挺混乱的啊。其实呢，这种混乱，我觉得它可能大概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场可能没有这种规划的区域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呀，比如说私家的这种单车啊，包括这个私家车，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停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开。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对于这儿的一些规划，但是规划的不是很合理啊。有人比较赶时间，他可能这个共享单车他就不会停到之前规划的那个地方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啊。那我也注意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进行之前，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调查，包括场地跟拍，包括舆情统计、问卷调查、社区座谈、站点流调啊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基本上我们都去尝试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啊去了解百姓的想法呢？
0: 好的。其实啊，这个城市更新工作这几年可以说在整个北京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街道，也都在开展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其实前期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 1.0 的版本，那就是相对我们一些好解决的问题，面上的问题，非常这个容易看到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次。那么渐渐随着这个更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进呢，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浮到水面上来啊，也要被我们所关注所解决。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说城市更新啊也进入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需要我们啊深入的全面的来去做相关的调研工作，我们要全方位的去认识北苑，读懂北苑，从多个角度吧，可以说是去获取一手的这个信息、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啊去发挥这种长期扎根属地啊，专业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1: 是的，确实。那我们对于北苑站进行城市更新到底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的这些群众啊，他们上下班，这么多的人每天上下班都会通过这个地铁站啊，他可能是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能是结束自己的一天工作，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啊，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最好的一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调研当中，有没有哪一

0: 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更加的有朝阳范儿，能够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人写到呢，希望能有标识性，远远的就知道这是地铁站，能够引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最集中的问题啊，还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包括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问题，以及进出站这个车流人流交织的问题，是当前反映里面最为这个普遍和集中的。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站前区域环境里面最突出的一类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项目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管理？它可能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我们在这个设计中啊，是把它作为一个最优先解决的一个点，那么就是人车混行和停车混乱这两个混乱。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个设计策略，我们叫它便捷安全各行其道。那么从提到的这八个字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想象到，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全的便捷的通行的空间和环境，同时呢也要让各自的这个车流人流去走它各自的路径，这样呢才能够最大化的使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让我们的这个空间环境秩序呢更加的有序。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通过调研之后啊，利用了现状场地外这个围墙内有很多低效利用的这个绿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蜿蜒街巷上的这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的这个树下去布置自行车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的这个停放量，能够呢有效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停车秩序，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完善相应的一些像铺装啊、夜景照明啊、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后续的这个提质的优化的这些问题，从而真正的去回应我们民生的这些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 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北京的这些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算是非常低的了，
0: 对
1: 啊，那么很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要解决这么多民众的诉求，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必须得加大投入，然后有哪些地方我们是能省则省的呢？
0: 对的，其实啊，我们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节俭的了。可以说得上是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800万的这个金额呢，还是只是当初申报的一个金额。
1: 嗯。
0: 那么最终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更少，也
1: 更少。
0: 对，还会更少一些。
1: 我以为您说是当初报的，然后结果最后超了，结果更少。
0: 对对对，实际上在决算的时候还会更少一些。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应用上啊，我们其实从项目初期就是

0: 因地制宜的来这个谋划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
1: 嗯，
0: 充分的呢去利用我们现场现状的这些资源，比如像场地的一些高差，然后既有的这些铺装的这个基层垫层，原有的这些乔木绿化等等这些资源，那么其实这些呢都为这个造价的这个节约节省啊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1: 嗯，
0: 那么当然呢也是说在更新里面啊，除了这个该省的地方该花的呢也一定要花，
1: 嗯，
0: 比如我们调整了这个路板的划分，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度的，我们去新增了它的机飞的隔离带并且呢补植了这个像海棠啊元宝枫啊等等的这些开花的色叶的这些乔木，同时呢我们把原来这个冰冷破旧的这个实体围墙进行了拆除，我们把它更新，重新营造了这个富有韵律感的这种金属格栅。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程中，景观视线的一个通透，那么另外呢，也符合了我们园林管理部门相关的这些管理要求。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通道上的这个466的首末站，这个位置建设了一个特色的站亭。

深层次的一个挖掘和调研，去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现状呢是人车混行在一个类似 S 型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么通过现场的踏勘呢，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围墙里面，原本被围墙阻隔的有很大面积的这个低效使用的绿化空间。那么在此之前呢，它只是绿化，也

0: 希望走最近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说阴差阳错吧，它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这么一个成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径，刚好在我们这个空间下呢得到了一个契合，就是我们的使用通行的这个习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条件都具备，那么两全其美，就谋划了我们这么一条便捷的临沂通勤路径。
1: 嗯，确实，不管他是骑车来的还是坐车来的，到最后都得走进地铁站啊。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走进北苑地铁站的人来说，这个步行。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

0: 在城市更新之前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您其实这个刚才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关于共享单车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车不是共享的，但是也是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停放的问题，不仅是北苑站的难题，也是很多地铁站的老大难。他甚至都不光是地铁站的老大难了，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那么在北苑站改造之前，早晚高峰啊，就是有上千辆的这个自行车会出现扎堆的情况。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1: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车包括居民的这个私家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确实啊已经

我们找到了啊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地方车辆停到了路上，停到了这个站口，停的可能里三层外三层堵得严严实实。那么根本上呢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呢，在北园站我们能够找到它。如

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

0: 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小巷转变成了我们现在明亮的一个归家的坦途。
1: 嗯，确实在您介绍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从那儿走的话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啊，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成之后，我不知道您住在那附近吗？改造完之后，您有没有回去看过？
0: 其实我不住在那附近，但是我确实建成以后啊，也多次的这个回访过我们的项目。
1: 那回访老百姓的反馈怎么样呢？
0: 其实整体的反馈啊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回访现场的时候啊，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忐忑和紧张的，有点像这个一个学生考完试去面对考试成绩的这种心情啊，很复杂。一方面我期待的是这个建成后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啊，能够和我整个在预先的构想啊能够一致。那么忐忑的其实是我。

0: 管你几点做，都有那种，就是他一定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的。他从进了你的视野，他就一直在跑，一直跑到上地铁。所以我在想，因为他只有一条道的情况之下，他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多的话，他势必就会撞到一些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那如果要是专门有那么一条道，就是给特别赶时间的人跑的，可能会方便一点，可能会安全一点。开玩笑，就是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了，因为它既获得了这个官方的认可啊，获得了我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群众们的认可，大家把我们北苑地铁站称为是城市花园、多功能空间。那您觉得在您看来，这个我们北苑地铁站改造的最成功的可以让别人复制的经验都有哪些呢？
1: 我想可能是以下几点吧。它其实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但是概括来说呢，我认为首先呢是要发挥一个项目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去强化这个多方协同，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我们要去构建城市微空间更新的一个系统性的框架。

米核心区优先解决交通混乱、照明不足、停车无序等迫切问题。二、深化公众参与，打造精准治理样板。泽师团队开展多样公众意见征询与调研，团队将场地跟拍与大数据分析结合，依托全天候视频记录与12345投诉数据，量化分析高峰时段人车冲突、夜间照明。

0: 教育面对面，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8: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9: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9: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0: 你的外卖也送到，请用餐愉快。
1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3: 我点外卖吧。
1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至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0: 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

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In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的第二期，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纵是粽子的粽。那么民谚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在这里呢愿大家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历史非常悠久，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端午节人们最钟情的美味是粽子，吃粽子赛龙舟，放纸鸢，赏榴花。

重节日。这些年来啊，每逢端午节，人们习惯互道安康，因为呢，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端午节纪念屈原，是追思祭奠之日，说快乐有不敬之意。这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为此啊，我们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他长期从事民俗学方面的研究。他说，网上流传的说法和端午节的性质相关。现在节日主要有两大主题，就是纳吉辟邪。在其他节日都在淡化辟邪功能的时候，只有端午节仍然保持着辟邪鲜明的主题。农历五月正处于春夏之交，也是流行病多发的时节，所以呢，人们会通过喝雄黄酒啊、挂艾草啊、烧菖蒲等措施预防和消除不好的东西，所以安康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也不要拘泥于这一方面，因为人们会选择在端午节和家人团圆、出行旅游、放松娱乐，这些都是快乐的节日活动，所以呢，祝福端午节日快乐也没有问题。端午佳节少不了吃粽子，粽子的营养价值有多少？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注意？为什么精致碳水不是优质主食？老年之友邀请北京大学张兆峰教授和您聊聊粽子的吃法。张兆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委员，致力于普及营养知识，引导居民合理选择食物和营养品，促进居民身体健康。在慢性病调理和健康

0: 将这个粽子就蘸一下去吃，这样可能会更好吃。其实这个习俗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除了粽子以外，在南方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用艾草，艾草做这种艾馍馍，那么艾馍馍是我们经常会去吃的。那么这个如果做完然后蒸出来，同样会去蘸白糖
1: 啊、
0: 所以都是蘸白糖。对，同时还有我们可能会吃，因为在南方嘛，就是可能那个夏天来了，或者就是会有这种黄鳝比较多，还有我们说咸鸭蛋呀，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一些在端午节都会吃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还是吃粽子，
1: 粽子为主哈。
0: 对，粽子当然各种的形状的粽子都会有，有大的、小的，有长的、方的，各种都有。
1: 对、也是考验家里的女主人记忆的时候。当然，现在一般家里做的越来越少了，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女性老年朋友们做的还相对多一些，年轻人基本上就是不是去妈妈家拿，就是直接商场超市买了。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粽子啊，还有什么黄鳝呢、
0: 对，
1: 鸭蛋呢、都是经常吃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因为自己包粽子嘛，然后那个煮粽子的那个水是很香的，有那个粽叶的香味，还有糯米的那个。

0: 地都吃什么之后啊，也想请张老师跟我们大家说说粽子还有其他端午节经常吃的食品的营养是什么样的。咱们先来说重头的粽子，先说白米粽吧。
1: 其实粽子是我们以前一种只有端午节这个特定的时间才能吃到的一种美食，
0: 一年也就吃这一次啊，就这一个阶段。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包就包挺多，然后那个吃上一周的时间，所以这个白米粽也好，其实它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享受这个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味嘛，
0: 改善一下哈。
1: 第二个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好的，因为粽子很多粽子都是里面放糯米的，
0: 对，
1: 糯米。

根据粽子的特点，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营养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建议一下，因为端午节这几天可能吃粽子会多一些哈，老年朋友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那您给我们老年朋友每天的这个饮食建议是什么样的？

0: 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吃完正餐之后的点心去吃，也建议老年人可以每天可以吃15到25克的大豆制品。
1: 啊，
0: 大豆制品不仅是优质蛋白，还有钙呀，还有很多的大豆的这种植物营养素。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骨质的改善，也有利于动脉硬化的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各种的豆制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不光是端午节这几天要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应该是按照您的建议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吃一些蛋白质，或者说您说动物类的食品，当然动物类食品不是让大家去吃大肥肉，对不
0: 对，
1: 主要还是以瘦肉和白肉为主，
0: 瘦肉啊，还有鱼，还有鸡蛋，还有这个鸡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尽可能让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特别是预防肌肉的减少，因为肌肉的减少对一个人来说40岁开始就会逐渐去减少
1: 啊，
0: 所以如果你不吃，你的肌肉量就会加速度的向下掉，
1: 嗯，
0: 到老了之后可能的这种各种能力都会下降的，
1: 没错，当然了，吃是一方面，动物也是很重要的哈。咱们这个可以有时间跟大家聊聊，没时间的咱们今天就讲吃。
0: 对，
1: 吃也够我们聊的了。那我刚才说到了，不光是端午节，每天都应该这样吃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蔬菜，再一个呢，主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0: 对。
1: 我看身边有一些朋友哈，年轻的小姑娘为了减肥不吃主食，后来我就说不行啊，我看到相关的文章说了，说不吃主食人会变傻的，人会变笨。然后他们说啊，那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吃，就有时候会容易舍本逐末哈。
0: 对，不能走极端，特别是饮食在这个领域太极端，身体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的。
1: 嗯，对，但是有时候老年朋友确实会这样，就是您刚才讲的他们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蛋白质都容易摄入不足，比如有的老年朋友他的早饭就是粥就馒头。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

应该如何注意？为什么精致碳水不是优质主食？老年之友邀请北京大学张兆峰教授和您聊聊粽子的吃法。张兆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

0: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对老年朋友来说，您首先得多吃，然后再说哪些不能吃。
1: 是，
0: 嗯，对，这个提醒也提醒特别好。那咱们刚才讲了端午节我们经常会吃的一些食物哈，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哈。我不知道张老师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中国的几大传统佳节，比如说从元宵节开始算吧，元宵节，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清明节，接着是端午节，最后是中秋节吧，大概这样的一个顺序哈。好像这个吃的食物都是那种比较热量比较高的，然后比较粘性的，比如说用什么糯米做的，清明节南方吃青团，对吧？然后端午节吃粽子就不用说了，中秋节的月饼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元宵节不管是南方的汤圆还是北方的元宵，那都是糯米做的，也都是粘性的，然后热量也比较高。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都喜欢吃这样的食物呢？
1: 啊，其实不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像元宵节节假，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端午节这种食品，不管是说元宵、汤圆还是粽子，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很多的传统的食品都是粘的，
0: 也是。
1: 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驴打滚，
0: 驴打滚，
1: 这都属于粘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更多由米做的嘛。然后米如果说普通的一个白米的话，它其实是不粘的，所以你要把它做得很好吃，而且这个口感又好又。

0: 精加工的食品吧？
1: 对的，这些我们糯米做的都是精加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食物特别是主食，它已经经过这个不管是面粉还是我们说大米，它是做的这都已经经过了这种碾压磨碎，其实它的这种加工会让我们的这个营养素丢失挺多的。
0: 嗯，
1: 可能
0: 加工的越细
1: 对
0: 丢失的越多是吧，
1: 所以可能一我们说的可能只能最后85%或者甚至更少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面粉或者大米，所以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包括它这个谷物的它的皮、还有糊粉层还有它的胚芽都掉了，剩下的更多的属于中间那个白色的，然后可能会甚至我们现在免淘洗的这种、就是它我们叫胚乳。
0: 嗯，
1: 那么胚乳的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更多是淀粉为主，只有少量的蛋白质、所以它的能量很高，营养价值很低、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把它叫做精致的碳水，经过精加工的，而反过来那些没有经过过多的加工，我们把它叫做就是叫做全谷物或者叫粗杂粮。
0: 嗯，
1: 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我们国人我们现在吃了太多的这种精加工的我们的精致的碳水精致的谷物。

0: 额的这个全谷物或者杂粮杂豆，
1: 嗯，
0: 同时有40到50克的薯类，
1: 嗯，40到50克的薯类，
0: 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大概每天我们的主食1/3都是全谷物或者杂粮杂豆，
1: 嗯，
0: 就这样一个比例就可以了，也不是建议大家完全不吃细粮，
1: 对，那也不行，
0: 对，
1: 不容易消化，
0: 对，更不建议大家说我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甚至我们现在很热吧，对吧？这几天也是个热浪，高温热浪。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节约粮食的话，节约粮食同时多吃点全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温度的这个增高，全球温度其实现在在增高，也能减少这个温度的增高。所以它对于既有这个健康效应，又有这个重要的节约粮食的作用，还有对生态、对环境的重要的作用。
1: 哦，反正就是都是好处，对吧？
0: 对，
1: 我们平时所说的健康的粗粮。

0: 所以这种每天40到50克。说到的杂豆，除了大豆以外的，那么这些其实都属于杂豆
1: 啊。
0: 所以这些更多我们可以平时多吃一些杂粮、杂豆和薯类。
1: 嗯，
0: 那么这些是我们平时尽可能要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面每餐其实尽可能的做到刚才所说到的三种或以上是比较好的。
1: 是，您要做这种杂豆饭的话，那一下子放个好几种，您想放几种放几种。
0: 对。

0: 到那个粗粮馒头的香味了。好吧，那大家就准备准备吧哈，去商场啊、超市啊、市场啊看看这些杂粮，您呢先少量的买一点尝试一下，然后呢挑一些您喜欢的口味，以后呢在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呢适当的添加，也让您的饮食更健康更丰富。
1: 对
0: 啊，好的，再次感谢张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0: 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詹石凳就站在自己的大门口，看见开田便满脸愠色地问，
1: 我要不派人去喊你，你就不照我的面了？
0: 哪里会呢？开田陪着笑脸跟进院子，
1: 我昨天就在想着，一把游客们送走，我就要赶紧来给你说说这些日子的情况，顺便把钱给你送过来。
0: 说着掏出了一边口袋里装着的500块钱要往詹

一件是外边人上北山看石墙买票的事，要由村上来办，不能让钱都落你一个人的腰包里。那山是公家的山，石墙也不是你们邝家修的，明白？另一件是你用高粱杆搭窝棚的事，你那些窝棚占用的是公家的地盘，而且容易造成火灾，所以必须立马拆掉。开田一听就明白詹石凳是嫌给的钱少了，忙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了那1000块钱，说：你瞧我办事不知道先说明白，我今天带来的是2笔钱，这500块是人们上山看石墙门票收入的一半，这1000块是供游客们吃住玩所得净利的一半。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赚多少钱，自己都只能留下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得给主任。是主任，你给了我赚钱的方便，我要是忘记了，我就是没良心，就不是人了。说着把2笔钱全塞到了詹石凳的衣袋里。詹石凳的脸色这才有些转暖，不再掏出钱来推拒，而是指了一下院中的凳子对开田说：坐吧，我刚才给你说那2件事儿，是因为村里人已有反应，我也是不得已给你打个招呼。

主人，我怕以后游客多了，现有的房子住不下，想在门前的空地上再盖几间房子，你看行吗？随你的便吧，你想盖你就盖。詹石凳挥挥手，算是送客。回到家，开田给暖暖说了见詹石凳的经过，气哼哼地骂：王八蛋，他一不投钱，二不出力，轻轻松松就把钱拿走了。暖暖早料到会是这样，半晌无语，最后才说了一句：你要不想受他的气，你就要争取去当主任。开田闻言吃了一惊，说：谁会让我当主任？詹石凳会把他的主任让给我当？暖暖冷冷道：没有谁说过楚王庄的主任就一定是他詹石凳当，主任不是过三年就要选一回吗？开田笑了：你做梦吧，谁会选我？咱一没权，二没势，咱老老实实接待游客赚咱的钱吧。我刚才给詹石凳说了，他答应让咱们再盖几间给游客住的房子。暖暖点头说：房子

0: 那你们来是为了啥？
1: 其中一人答，我们来是专门为了看湖水。
0: 暖暖很惊奇，那湖水有啥看头？再说你们从湖东岸坐船来时，不就是在湖水上走吗？还能没看过？
1: 那人笑了，说我们用肉眼是已经看过湖水了，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用肉眼看，还要用各种仪器把湖中各个水域的水都仔细检测一遍。暖暖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行李中有几个大箱子，暖暖更惊奇了，不过也不好再问他们仔细检测水是为了什么，只问需要他替他们做什么。其中一个头头说，我们在湖东岸打听了，知道你们这楚地居是西岸离湖最近、收拾的也最干净的客栈，我们准备把你们的客栈包下来用10天，作为我们食宿和办公的地方，费用就按你们原来的标准交，顺便请为我们雇一条船，每天随我们下湖检测。暖暖一听这是好事儿，忙连连点头应道，行行。傍晚开田回来，暖暖给他说了新来客人的情况，开田也觉意外，自语道，专为了来检测湖水，莫不是咱这丹湖里的水出了啥毛病？开田决定弄清这件事情，第二天早饭后讲好了租船的价钱，他就驾着改装后的岳父的那条小游船，载着那些人下了湖。那些人在船上摊开了一张地图，开田一看，上边写着丹湖全图，人们在上边指指画画，随后交代开田行船的路线，先沿着湖岸走一圈，再分别去湖的东南、西北、中5个水域。开田心中既吃惊

咋样热闹？开田没听明白，来看这湖这水的人肯定会多。真的？开田的心里一动，要真是那样，自己赚钱的机会就会更多了。当然是真的，北方的人们喝着丹湖里的水，自然会生出到水源地看看的心思。那个时候，只天津和北京两市来的人就不会少了。当天夜里上床睡觉时，开田把自己这些天看到、听到和问到的情况给暖暖说了。暖暖躺在那儿沉吟了一阵，说：“看来这又是个机会，咱得做好游客增多的准备。你不是要盖房子吗？这一回该把房子盖得像样点，好接待那些大地方来的人。”开田点头道：“有道理，咱在房子的前后墙上都安上玻璃窗，把屋里的地坪弄成砖铺的，在屋顶下糊一层花纸顶棚，再请几个会做细活的好木。”

我要去你家里抢，抢来的可是卖中药的票子嘞。詹石凳那些天去湖东岸到南府城里办事，回来一看开田家的新楚地居，也瞪大了眼，许久没有说话。开田要扩建房子是经他允许的，可他没想到开田能一下子盖出这么多新房子。这一来，不仅房子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自家，而且房子的漂亮程度也和自己的房子不相上下。看来这小子是真赚住钱了。他心里暗暗吃惊，一种受

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楚地居总共是21间房，准备当厨房和餐厅的房里也可先摆上床，其中10间房子里摆3张床，另外11间房每间摆2张，刚好可以全部住下。房价怎么算？那人又问。3人住1间。

0: 很觉新鲜，大家都很满意。我所在的旅行社以后肯定还会组团来这丹湖游览。我想和你先口头约定，你这楚地居作为我们的定点旅店如何？
1: 啥叫定点旅店？
0: 暖暖不甚明白。就是我每次带团来都住在你的楚地居里，即使有别的团要住，你也要先进我的人住。暖暖一听是这个，忙笑着答说，行行，我就怕我的楚地居里住不满人嘞。这一次待客的成功让暖暖对今后的日子更有把握。看来下决心扩建楚地居是对的，照这回的收入，要不了几次就能把当初的投资全部收回来。客人走后的那天晚上，暖暖高兴地对开田说，今晚咱们把做饭的青葱嫂和慧玉，把导游的麻四哥，摇船的九鼎，还有那三个帮工的姑娘都叫过来，温点黄酒让他们喝，也算庆祝咱新扩建的楚地居首次待客成功。开田分明有些舍不得，摸着后脑勺吞吐着说，都已经给他们开过工钱了，还用再花钱请他们喝酒？暖暖生气道，这样抠门，我这不是想图个喜相？开田见暖暖生气了，才忙点头应道，好好，我这就去给他们说。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昨天我们欣赏了《大悲寺外》的第一部分，黄学坚为人热诚善良，对学生满怀赤诚，但他要求又很严格，讲究原则。别的老师看上了他的职位，想取而代之，有的学生嫌他管得太严，想要自由，于是心术不正的师生合谋，终于在一次学潮中，外号叫小姐的学生丁庚用砖头要了黄学坚的命。临去医院前，黄学坚还看了一眼学生们，然后留下一句话：不管是谁，我绝不计较。那时大家并不知道是丁庚砸死了黄学坚。半年后，他自动承认了这件事，同时变得完全不像一个学生。文中的我也是黄学坚的学生，对黄学坚之死，我深感震惊与惋惜。黄学坚死后的20多年里，只要我在北平，一定要在黄学坚死的日子前后去扫墓。这一次去扫墓，我遇上了一个人。请继续欣赏《大悲寺外》。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他好像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地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想不起他是谁。不记得我了，丁……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小姐气，但他绝对不是20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经半黑。我不由得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大肠橙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3: 你也来上坟？这话一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一支烟，向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了。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答应地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着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儿，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势地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20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谁？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0: 求我，央告我，叫我饶恕他。按说美是可以剥夺一切赦免的，可是那时我铁了心，我下了不戴绿帽的决心。他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他给我一些愉快。幕后他的泪一干，他的话一尽，他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他打开了胸说，你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绝不计较你。听了这话，我知道我完了。黄学坚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了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要跟黄学坚干到底，他劫取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条命。我连忙说，天刚，我看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邓氏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我知道如果我说黄先生是好人，绝不会死后作祟来报复他，丁庚一定更要发怒了。
1: 可是丁庚却说，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的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个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达到

文学主打星。古时候，海南岛又叫琼州，碧蓝的大海环抱四周，岛上五指山峰峦叠翠，万泉河碧波荡漾，到处都是幽深的椰林、古老的榕树、耀眼的木棉。这里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丰富，因此历代朝廷都派官员镇守。镇守海南岛的官员叫镇台，又叫总镇。独揽

万千，诗兴大发，在风筝上题词一首：不羡红丝牵一线，扶摇直上遥空，几曾随梦绕芳丛，凄香心婉转，斜影古玲珑。幸到黄花还比瘦，无端轻落泥中。拼将若智斗西风，命虽同纸薄，心肯逐飘蓬。张逸民题词已毕，正在独自吟诵，翠莲前来认领风筝。张逸民将风筝奉还，并向翠莲解释了题词之意。他说：“啊，小生这一首词聊寄断线风筝女儿薄命的感慨罢了。”不料这句话触动了翠莲心头的隐痛，他暗自思忖道：“可叹那风筝由人摆布，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的引线上，断了线便随风漂泊，我翠莲不正像这风筝一样的可怜吗？”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流下伤心的泪水。张逸民见了，满怀同情地说：“哦，自古道，相逢何必曾相识，姑娘有何伤心之事，何妨对我讲讲，或许能为你分担一些。”翠莲感动地说：“啊，感谢相公垂问。我名叫翠莲，本是寒门弱女，只因为妈妈病死，无钱病殓，我父亲被迫将我卖给人贩子，换些血泪钱将母亲埋葬。可祸不单行，母亲死后，父亲因为交不起租税，被差官活活打死。从此我就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后来到了镇台府中，整天挨打受骂，受尽了折磨，如同掉进火坑。”张逸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但身为一介寒儒，除了一洒同情之泪，说些安慰的话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些，他真恨自己太无能了。翠莲在镇台府遇到的都是白眼和冷漠，何曾尝过人间一丝温暖与情谊？现在遇到张逸民这样一位好心肠的人，他怎能不深深感动呢？他羞答答地问道：“啊，相公，你我虽是一面之缘，却使奴婢终身敏感，不知能否赐告尊姓大名？”“啊，姑娘何必这样客气，小生名叫张逸民，家中只有父母在堂，现在琼台书院读书，拜在谢宝老师门下。”翠莲说了声：“哦，记下了。”便拿起风筝，恋恋不舍地回镇台府去了。张逸民目送着他那孤单的身影，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可怜命薄遭灾难，不知拜托是何年。”翠莲把风筝送回来，镇台发现上面的题词，竟诬陷翠莲私结情夫，逼他招出题词之人。翠莲不忍连累张逸民，推说不知，气得镇台夫人拿出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来，一鞭下去一道血痕。翠莲强忍住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到底也没说出张逸民的名字。
镇台夫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哄骗道：哎呀，翠莲呀翠莲，你不要傻气了，只要讲出实情，夫人我一定。

镇台夫人软硬兼施的花招仍然守口如瓶。镇台夫人恼羞成怒，命衙役取出钢刀绳索来威逼，翠莲照样一字不漏，气得那条老狗咆哮起来，钢刀一把，麻绳一条，缝刀刀上死，缝绳绳上亡，快快死来我看。翠莲想起张一敏，不肯马上死去，镇台只好把他锁进柴房慢慢发落，暗中却将他许给道台为妾，多亏了丫鬟秋香送来信息，帮他女扮男装，趁着月夜逃出了镇台府。夜已经很深了，朦胧的月色笼罩着大地，潮湿而带有咸味的海风轻轻地吹着，不时传来夜鸟的低鸣和大海的潮声。翠莲无心观赏夜景，只顾匆匆赶路，不小心跌倒路旁，疼痛加上疲惫，她再也走不动了，只好依在树上低低地啜泣起来，如孤影。

0: 和敲钟老仆林伯。林伯手提一盏红纱灯笼，上写琼台书院四字，谢宝紧随其后，看上去是位神采飘逸的老先生。
1: 好了，根据剧本《邹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邹书院》是流传在海南的著名故事，在民间流传200多年，后来成为海南地方戏琼剧的代表性剧目。后来《邹书院》被移植改编为广东地方戏粤剧，经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马师曾、洪宪女主演，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剧中的故事发生地琼台书院飞升海内外，引来络绎不绝的

0: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8: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8: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7: 眷恋人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0015515幺。

0: 有些人呢就愿意弄点干的，弄点粥啊、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还可以说是一顿饭。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平常时候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的话，大多数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么像年轻人呢，基本上脱离父母自己开始生活的时候，经常的也都是两个人在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哟晚上啊或者早晨啊什么的觉得麻烦，就不爱开火了。
0: 嗯，
1: 那么弄点粥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所以说呢这个粥咱们尤其是北方人是离不开的。您说一年四季吧，天凉的时候煮一锅粥，早晨的时候热乎乎的喝一碗，身上都暖和了。夏天的时候呢煮一碗粥完了以后稍微晾凉点，来点小菜啊、
0: 挺爽口，
1: 挺爽口的、而且呢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不能天天的都喝白米粥、其实白米粥呢你做好的时候挺好喝的，但是呢平时咱们吃精米白面确实是太细致了、多吃些这个粗粮的杂粮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0: 可能爱喝粥啊跟北方的相对比较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有这种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呢您说在家里边好多人喜欢喝点这个豆粥啊，
0: 对，
1: 或者说三样粥啊四样粥什么的。其实啊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

0: 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
1: 啊，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多了稠了啊，有时候拿的这个米少了那又稀了，哎，这很麻烦。
1: 哎，那么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如果您在日常当中也爱喝点粥，尤其是爱喝点豆粥啊。杂粮粥啊什么的，您一定要好好听咱们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和周老师包括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啊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赞不绝口，
0: 真方便，
1: 而且呢拿回去真的是方便。今天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贺来香七日杂粮粥。
0: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1: 哎，
0: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的这个配比，所以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每天都有均衡的营养摄取。比如说吧，咱们第一天啊，礼拜一喝什么呢？喝薏米青稞粥。
0: 嗯
1: 啊，就是您看那个去雪域高原，
0: 对，
1: 咱们吃那青稞，哎，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哎，给大家配好了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绿豆麦仁粥啊，里边有什么呢？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儿。哎，还有点这个，瓜果蔬菜啊，南瓜丁儿，还有山药丁儿，
0: 嘿，非常有营养，
1: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们礼拜三喝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什么呢？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儿、胡萝卜丁儿、山药丁儿、红枣干儿。
0: 嗯，说是小米山药南瓜粥，
1: 对，
0: 实际上里边的这个配比还相当的复杂，
1: 哎，相当的复杂。这里边一共有8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四咱们喝点什么呢？喝玫瑰粥，里边有什么？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那个干花碎。

0: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喝什么？喝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有什么红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片。
1: 嗯，
0: 哎，然后礼拜天咱们这个粥是一粥的结尾，非常非常的丰盛，叫做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哦、这么多东西啊。
0: 哎，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七天每天喝的都咱不重样，
1: 嗯，就一

0: 明儿那粥是什么味儿，
1: 还有点期待。
0: 对对对、嗯、啊，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给大家搭配的这么复杂呢？就是第一是咱们在家里边呢，搭配五谷杂粮啊，容易盲目配比，其实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绿豆粥，那我就里边绿豆放的多一点，然后其他的放的少一点，可能这个比例就是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呢，有的食物它互相相克，配不好呢，营养会容易浪费，甚至呢对身体产生负担。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定量都是60克的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给大家配好了一个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呢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种都是经过克计算的，是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和科研人员给大家把这个东西配好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周三的小米南瓜山药粥，它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和胡萝卜丁，还有山药丁和红枣干。这个周三的这个里边呢，它主要的是小米、山药和

0: 更容易释放，同时呢的压力也会比较小，所以才有了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的出现。
1: 没错，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因。就是您别看它搭配的样这么多，每天都能不重样，但是其实它里边后边的还有科学依据。
1: 是的，这个配比啊非常的讲究啊、
0: 哎、
1: 不仅是口味上的一种组合，更多是营养上的一种搭配啊、
0: 嗯、
1: 所以呢您每天喝不同的粥啊，既有兴趣，同时营养还特别的均衡啊、
0: 哎、
1: 无论是对上班族，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这个粥可真的是特别的适用。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贺来香这个品牌的七日杂粮粥，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嗯、
0: 您可以看看在市面上熬这点粥的这个杂粮，您要去超市里边买，确实也不便宜、
1: 嗯。
0: 但是今儿咱们给大家都配好了，而且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今天呢，我们有主品、有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哎，
1: 咱们的主品呢就是60克一小袋。我看了，这一小袋的话呢，就是一锅粥。
0: 对
1: 啊，一般都一锅粥。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喝稠一点的话，你就水少搁一点，
0: 哎、少搁一点
1: 啊。愿意喝稀了溜的啊、哎，您就水多一点。
0: 嗯，
1: 那么咱们是七袋一组，
0: 哎、
1: 主品给大家是
0: 八组。
1: 嗯，
0: 您想
1: 56吧？
0: 基本上是7856，
1: 56袋了。
0: 咱们就按不按这个袋算了，咱们就按月份算吧。一个月基本上就是4粥嘛，等于说这个就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1: 没错，
0: 哎，
1: 两个月的量了。
0: 那么还有一个赠品。
1: 是的，这赠品呢，哎呦，这也不含糊啊、
0: 嗯、
1: 也是跟刚才的主品完全一样的，再给大家8组，
0: 哎，再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1: 对，
0: 那么另外呢，今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2组，再加2个礼拜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打电话收到的是4个半月的每天喝粥的这样一个量，
1: 等于18组。
0: 对，18组、嗯、那么每天喝粥喝4个半月，您要在外边就大几百块钱了。
1: 对，
0: 这个组合在超市里边卖336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真值了、
0: 嗯、
1: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经常我们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哎，进入

0: 也更加的安心省事儿。比如说它的所有的粥的原料啊，都是绿色种植的谷物，传统的劳作农家肥，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的朴实的风格，而且用的是当季的新粮，低温储存，保留它这个粮食的新鲜味道。同时呢，它整个的制作过程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它的保质期都是1年，常温储存，非常非常方便。
1: 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咱们给大家的主品就是8组，
0: 哎
1: 啊。

0: 城。嗯，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 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马蹄盆，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荔枝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烟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00，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7: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8: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9: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0: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7: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0

0: 是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金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金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9蒸9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寒凉的问题了。

0: 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仙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间给咱们补充到营养。咱们首先呢，其实现在的人啊还是对于芝麻的营养呢有一定的了解的，它是在食品科学上有着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

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收脂溶性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健康的脂肪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黑芝麻呢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

0: 法也就来了。
1: 哎，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0: 是，
1: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哎，就非常的讲究。
0: 对，
1: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哎，做法？
0: 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1: 哎，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0: 对对对，
1: 有蒸熟的，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0: 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哎，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的，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0: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1: 对对对，
0: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1: 哎，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辛啊，甚至可能有些还有点酸，其实。无论呢您吃这个陈皮黑芝麻丸，还是日常我们找到一些陈皮泡水，一方面摄取陈皮当中的它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另一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0: 哎，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1: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儿啊，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

0: 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颗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1: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0: 哎，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叫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1: 哎，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0: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1: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晒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1: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

0: 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

0: 协助播出。
1: 《红楼梦》里的端午节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内容，昨天是第一集，主要介绍的是端午节的起源以及端午节的习俗，还有《红楼梦》里涉及端午节的详细章节。下面我们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
2: 《红楼梦》中呢，从第19回到45回，这几回恰恰是什么？是《红楼梦》中最明确的纪年，很清楚的整整的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是贾宝玉13岁的这一年，春夏秋冬，就是从第19回到27回，从19回到27回，这几回讲的是什么？是春天。27回到36回，确切讲应该是28回到36回，这个是什么？讲的是他的夏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下面是秋季，我们来看看《红楼梦》之下，这个是9回书，这9回讲的故事，我回目我就不念了，我把它总结出，把这9回的故事总结出重点出来。其实呢，这9回书讲的就是下长，就是体现在贾宝玉情感生活的成长中的认知和体悟。然后看了真西厢罗是什么？这个故事我们讲预示的什么？预示的贾宝玉无意之间就牵动了一个红线，把这个蒋玉菡和袭人的婚姻，就牵动了。然后四红色串，这个呢，很多的这个读者朋友都认为这是贵妃选中了宝钗作为宝二奶奶，都认为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下面我会分析。然后我们讲还有个打轿，打轿的故事是祈求平安的，是吧？打轿引出了什么？引出了一个金麒麟，又一个金麒麟，萧云有他又一个。然后呢，再下面是什么？是因为宝黛他们，因为张道士在打轿的场合，他向贾母给宝玉保媒，结果虽然贾母拒绝了，但是呢，宝玉也反感。尤其是黛玉非常的反感，甚至他把这个金玉之说又拿出来生了一场大气，是吧？吵得不得了，后来把贾母都给急哭了，还说他们是冤家，一对冤家，是吧？然后鸡带双敲，这个是什么？是宝玉和黛玉不同时段的来讽刺这个宝钗，然后宝钗反击，这个是。下面呢讲的是灵官画墙，灵官画墙是什么？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是吧？是宝玉在王夫人房中惹了王夫人生气，金钏儿被打，然后宝玉扭身就跑回这个怡红院的路上，看到在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灵官，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小戏子，在那里地下画东西。他一开始以为他也学葬花呢，最后发现什么？他不停地写了一个强字，写了千遍的跟他写一个强字。当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故事的由来。因为当他到最，就是我们讲这个夏季的到最后的时候，宝玉刚好想听这个，想听牡丹亭，他到梨香院想叫这个灵官给他唱的时候，灵官拒绝了。后来他才看了谁来了，贾强来找灵官，他两个贾强和灵官的互动，宝玉才明白原来强是贾强，他们是一对小情人，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对上号。但是因为那个对上号过以后，他才知道什么个人得个人的眼泪，所以他的宝玉的爱不爱辛劳，他应该什么，他就会对这个情感会有新的认识。然后是素肺腑，我们这个也看了什么贾宝玉给黛玉表白的，后边是金钏调笑投井，是吧？然后是小动唇舌那个贾凡的诬告，再加上忠顺王府来要蒋玉菡，最后吧导致了宝玉被打了个半死，是吧？这样的一个冲突出来了。接着呢，宝玉在养伤期间，各种表现，宝钗无意之中就说到什么，不仅是老爷太太心疼，我们也心疼，无意中说了这样的一个话。然后加上黛玉哭得像什么桃一样的眼睛跑来去探病，后来讲那你就改了吧，是吧？后来还有什么？还有贾宝玉送两块旧手帕来给黛玉。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很重视这个情节，其实这个情节是什么？首先是他把 袭人支开，让袭人去到宝钗那去借书，让晴雯去给他送手帕。前面是讲叫他去，然后你去看看林妹妹。晴雯就说这个死皮白脸的没啥事儿，我这不干去也不行。最后他随手就拿了两块旧帕子给他。秦三说这不旧帕子怎么去啊，他说没事儿，你去他会懂的。果然林黛玉懂得他的传递这个信息了，所以他就拿笔再提了三首。其实诗是情诗，我们俩提怕是情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他心意是相通的，我们在这个情节之后你再看《红楼梦》中已经看不到一对小儿女在吵架，已经没有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他们也把这两块旧手帕也相当一个什么定情信物了，也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后边的这个情节，你宝玉为了安慰自己，为了安慰这个玉串儿，对吧？他让他尝这个连根，然后后面还打烙子。婴儿就是金婴儿，婴儿打烙子，婴儿其实他和他的主子宝钗是一样的，是非常的善于网络人心，善于讲究人情的，而且他们针线都很好。这个人设在这就说明他很会网织编织，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本事，其实也就暗指他很会网络人情。然后下面有绣鸳鸯这个情节，大家也很重视。因为什么？你说一个姑娘家大中午的自己不休息，跑到别人一个对吧同龄的男性那地方，虽然那是表弟，但是也不合适。他居然也坐在这地方，拿着戒指去绣那个绣活啊。其实这个是按照过去来讲，说不清来说是很失礼的。但是呢，我们读起来不反感。可是里边设计一个什么情节出来？叫宝玉在梦中说什么？什么金玉姻缘？我只要木石姻缘。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梦中也表现出贾宝玉的选择。宝钗听了就，他肯定是会有所思的，是吧？我们在。

0: 了一架。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大家讲，在这个打偏安教，这个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在送来这120两银子来打偏安教的时候，元妃还赐了什么端午节礼。端午节礼大家特别重视这个红色串，也认为这个是宝钗替宝玉选了弟媳妇的。其实呢，我们都理解错了，这个红色串呀，这八戏版《红楼梦》中的这样的一个道具选的不好。其实红色串还讲解于什么，其实它是也是中药做成的，它是有避暑然后驱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它是中药做的。中药做的这样的红色串里边，他讲为什么讲的是那个麝香，大家讲我们甄嬛传一看，大家都知道这个麝香女子不能沾了，要么流产，要么不能怀孕，好像有各种说法。那为什么宝钗还把这个带上啊？关键是为什么元妃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妹妹们，大家有很多阴谋论在里边解读。其实我们都错了，因为红色串它不是说那个放了多少麝香在里面，它就是很正常的麝香，因为麝香能清心清心醒脑的，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经常是会把这个很高级的这样一种香料做成那个香料泥丸，然后再给它搓成丸，晒干过以后穿上那个线戴在手上，是夏天的时候经常戴的。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记录了大量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也被称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又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族小说，由一个个节日构建的风俗画卷展现开来。端午节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幅，《红楼梦》依照四时节序写进春夏秋冬，书中一明一暗两次写及端午时段。作者曹雪芹不仅借端午节设计情节表现主题，更借端午活动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皈依。《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正在播出，

其实它就是什么，就是凉席，竹子做的席子，就是这一类的席子，可能有大小哈。然后黛玉呢，与三位姑娘的一样，只有扇子和槊珠儿。记住了，这个槊珠儿其实就是红香色串，就是红香色串。大家不是说红香色串只有宝玉和宝钗有，你看这个文字，你品一下就知道了。它是什么？它只有扇子，就是宫扇和红色香串，然后后边这两项是没有的。其实这也都是下级用品，都是下级用品。所以这三位姑娘和黛玉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两项东西，没有的是这个凤尾螺和这个芙蓉垫没有。然后老太太又多的是香蜜如意、香如意，然后是这些，其实这些呢都是下级用的，那老太太们的，然后太太们的，然后再是这个奶奶们的，对吧？都是下级用的。这里面要讲到什么？这香袋儿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里面装的中药是吧？其实中药不是说散的，它很多是做成丸药的，做成就是已经是固体的。还有这个我们要垫着药。是中药做成的，它一般给放在香袋里边。如果是要是在外面中暑了或者什么之，马上拿出来化一化就能吃的。这个垫子要平常带在身上吃，也是能够防暑的。所以这也都是实用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就说了，宝玉和宝钗东西是一样的，他们多出来的不是说多出来的红香色串。红香色串是姑娘们都有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讲，它不是说传递的就是要选中了第七户。我们这个读书要细，不能粗制的看，一定要细。它不是说因为红香色串，因为大家都贬那个宝钗，就像宝钗最不喜欢发粉儿的，这一会儿带着出来好像招摇过市，叫大家知道，你看元妃娘娘喜欢我。他没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在这个季节里面带这个香串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宝钗只是为什么宝钗带，宝钗她平常不喜欢这个，宝钗为人非常周到，她就告诉这个送礼的，特别要讨好这个贾母和王夫人，你看送了礼物就带出来，我说证明我喜欢她，这是她做人一个周到处，对吧？因为她生得很白又很丰润，戴上这个过以后又非常显眼，所以才引起了宝玉的注意，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浮想联翩。我们讲打平安轿，其实这个我们前面都讲到了，打平安轿是为了求平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求到平安吗？

怎么作用的，是吧？我们再看神仙点的戏，白蛇传、满床户和这个南柯梦。你看第一本这个戏是什么，是讲的是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什么突出一个贵出来，那就是

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引起了大家不痛快，保代吵了一架，都黛玉把吃的药都吐了，吵了很厉害，然后他们悻悻的，然后就加上王夫人因为金钏的事，她把金钏赶出去，因为金钏干哈？金钏在这伺候了十几年，很得脸的大丫头，被赶出去过以后，她想不开，她投井死了。这个不敢出去，这个时候还没脱离赶。

0: 可是呢，贾府这么的努力，元妃又让家里去打平安轿，又去赐中秋礼物，想把这样的一个家里给他拎起来。可是贾府里面种种的矛盾还是浮现了出来。我们讲后来到在写秋天的时候，《红楼梦》在写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到37回到45回到秋天的时候，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冬天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在整个的结构之中，《红楼梦》春夏秋冬这四个节气，夏季是最不好写的。春天是在文学作品中写的是最好的，然后秋天也好办，因为秋天什么？秋天它乐观的时候，把它认为是个收获的季节。然后是稍微的悲观一点，会是认为它是什么？它确确实秋天是什么？容易悲秋的季节。林黛玉在这，他就知道什么？秋窗风雨夕，是吧？他也，你看他那里边就已经记了很多萧索的情景了，对吧？冬天后边你看个小说里面，他就有更多的矛盾出来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一些家庭聚会都有个都能有悲音发出来，是吧？中间虽然我们讲里边故事里边到50回高潮的时候有什么，有流流四溅白雪红梅，有这么美丽的场景，大家看了还很眼睛一亮，因为《红楼梦》中在这里面着色最多的，把所有的大观园的女孩们，包括陪客，就是薛宝琴、薛秀媛，哎，他们都给召唤在大观园住下，然后让他们有个短暂的辉煌，让他们一起去联诗，让他们一起过上可以说跟外界隔绝的这么一个生活。但是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物极必反，很快的贾府就已经矛盾重重。到了60回以后，看到家里边先是什么仆人与仆人之间，丫鬟和仆妇之间，然后是还有赵姨娘的参与，各种矛盾已经出来鸡飞狗跳了，主要的这个反映在怡红院里面。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为祈求平安的端午节没有如大家所愿，这是《红楼梦》的夏，到了秋季和冬季，各种矛盾更加凸显，
2: 各种矛盾已经出来，鸡飞狗跳了，主要的这个反映在怡红院里面，鸡飞狗跳打得不得了，闹起来了，小红他们的故事抛开了，但是呢， 所谓的成功的爱情，《红楼梦》中的小红和贾云，我们会想象他们爱情可能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在当时也是不合理法的，是吧？思想受众嘛，这些故事淡化去了。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故事，它已经不单纯讲儿女情长，它讲的什么？讲一个家族要兴盛，爷们儿你能支撑起来，然后家里边要有秩序，中国人讲的就是秩序。可是呢，没有了，在怡红院里面已经 打扮跟甘闺女打亲闺女，对吧？闹得普妇之间闹得不可开交了，这个是什么？就是危机的开始。然后还有嫡庶之间的，像正也开始出来了，有个赵姨娘在那闹腾就足够了。我们还看到什么？看到贾赦在不停的抱怨，说他母亲偏心，这些东西我们讲啥？这都是我们讲后边的故事。我们今天讲到端午的时候，为什么特意强调我讲强调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夏，哎，这个

个不是，他是不是为那些，他是干啥，就是平常打个，就像我们讲请个平安麦，他这是打平安教，打平安教这个是比较平常的，所以才引起了贾母因为临时起心要去，后来家下人等都去了，本来他是想让爷们到那跪经去念个经去打个平安教，结果演变成了什么贾府贾母带着头一拥大家奶奶们小姐们丫鬟们这个仆妇们呼呼啦啦一二百口人都去了，最后还有随行的一些爷们也去，只有王夫人怕宫中有事儿，她留在家里面打教，本身要去跪经的，最后演变成了这个女性的一种游艺活动了。所以当引起了周边的亲戚朋友来送礼的时候，贾母才讲坏了，闹这闹腾大了是吧，我们只是说平常打个教怎么引起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教并不是并不是他们设计好的要去抗病要去干嘛有什么所求，他们只是打了一个平安教，说这就像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他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平衡，所以他平常的时候在家里面有条件的时候他也会打平安教，但有的人也会讲了，你没去看到他的春秋笔法吗，我们都讲《红楼梦》是吗，里面藏了很多微言大义，你为什么不讲，人家讲的这个打教是什么，说是元妃想去借着这个一个说是去求子的，还有人是这样分析，这些我们讲都是求子过深了，追深了，因为你要这样去解《红楼梦》，那我们讲完全脱离文本了也不好，从文本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平安教，只是说后来闹得动静大了才引起了周边包括冯子英家里面对吧，还有就是这么多赵长史他们很多家里面亲戚就远近的朋友都来送礼，送礼都是祭祀用的，什么各种食物对吧，什么包括猪头牲畜都来祭祀用了，就把它弄成一个正规的了，我们回过头来要看文本看到它还是什么，就是一种很平常的一个平安教，因为平安教是随时都可以打的，3月3这个5月59月9这随时都可以打，但是为什么你放在这个端午期间来打，他从端午初一一直打到初三，用3天的时间打个3天的平安教，为什么在这样，其实回过头来还是在讲因为什么，5月是个恶月，他要干嘛，在这样的盛夏来临之际，在这个万物急剧的生长，然后是有害的那些五毒他们都会出动起来，甚至怎样演绎出什么，演绎出宁就是邪宁之气都在这个地方弥漫出来，所以他选择在端午期间要去惬意去打这个平安教，它是一种人们对平安的一种念想，《红楼梦》中他在这里边你看就在这一个夏天里边，他在这个夏天里边安排的这样的故事，他这个回目里边你看我们讲前面有赠送端午节礼的，然后是里边引起故事打平安教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吧，然后故事引发出来种种的一些小儿女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那个宝黛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他们互相的试探到了极致是吧，然后还有宝钗的各种反应，还有中间千金一笑，把这个故事也讲讲失散的，这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一天正好是端午那一天，端午节当天这个故事是发生端午节的

0: 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又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族小说，由一个个节日构建的风俗画卷展现开来。端午节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幅，《红楼梦》依照四时节序写进春夏秋冬，书中一明一暗两次写及端午时段。作者曹雪芹不仅借端午节设计情节表现主题，更借端午活动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皈依。《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些小细节都在折射出贾宝玉情感的一种成长，他情感的一种选择，所以你看这样小细节都很多，是吧？你看苏菲福，结果是本来他是要给黛玉去表白的，结果黛玉中途走了，他也没发现，结果把赶过来送扇子的袭人听见了，是吧？结果这些故事我们看，你看这种种的故事，我们讲这些细节的安排，都能看到这一个夏天对贾宝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书写。所以整个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们经常会讲到它是什么样的小说，对吧？它是宝黛爱情的绝唱，说它是那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说它是色空观念的一部事情小说。我们有时候也还会说到它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对吧？给它很多的那个一个定位，其实每一个定位都很有道理，也都很能讲清楚。《红楼梦》在这样的一个宝玉十三岁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书写，我们能看到什么？就是用印记的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他用的是我们传统文化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记忆，带给我们看来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很贴近的一些关于端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讲读《红楼梦》，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红楼梦》？人类的活动它产生的是一种经验，对吧？经验的积累呢和消化呢，又能够形成一种认识，那么认识又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最后又能抽象上升为知识。所以我们讲看到《红楼梦》说，我们会说《红楼梦》它是一个知识宝藏，甚至说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其实就认识到这一点了。那《红楼梦》以春秋来写家世荣枯，家世是什么？为什么提到春秋？我们知道有春秋经，是吧？有一部春秋是孔子编的，是吧？然后因为春秋后边还有公羊传，它春秋三传都是更细化的，把这个春秋它只有16000字写的，只是说这么200多年它写都很粗，就是嘛一个事件一句话就给写下来。这春秋那三传都干嘛？都是把这些很多故事要写的细的。我们说这个下来，春秋我们再讲的春秋书就不只是认识它是一部春秋经，不只是说一个编年体的一个历史书，会看到它什么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所以《红楼梦》大家喜欢用索引的办法去解读它，去考证它，其实也是看到它的微言大义。因为曹雪芹自己说的，说他要把正史引去，用贾雨春言，他自己说的，而且他要把曹国都失落无考，他有意识造成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喜欢把它跟春秋经做比幅，认为它有很多的微言大义出来。但是我们讲，不管你怎么去读它，它对曹家的家世荣枯的这样的一个继续是绝无问题的。我们虽说它不是纯粹的自传说，但是它一定写了曹家的家世荣枯。他把我们刚才开篇说的曹家在江南的一个甲子的辉煌都写进去了。因为这个教给他的不仅说是家学渊源，教给他是一种情怀，他是一种知识积累。因为有这些东西，他才把《红楼梦》写的让我们感觉到不知道在南在北。他的故事很多人都讲，对吧？说到底他是写的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因为看到他的什么大观园里面明明的都是南方的人，是吧？都是从苏州才买来的东西，人也都是南方来的，12个戏子是南方的，包括那个请的一个妙玉，一个带发修行的，住在这个栊翠庵里，他也是苏州人。然后贾家的从贾母开始，你算起来干啥？四大家族都是什么？

都是精灵的，傅官福告诉我们了，是吧？所以这样南方的这样东西，它是南方的风物，南方的风情，南方给予曹雪芹的就是他那个六十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记忆。所以我们讲《红楼梦》中有这些东西，而且《红楼梦》同时也有什么，也有很大气的，你像大观园它的建设里面，它有宫殿有殿，它不说有殿对吧，进入大殿又这了那了，他有这些描写，这些描写在一般的私家园林里没有，但是他有是什么？他是学在北京的这样的地方学到的是王府的文化在里边，所以我们讲《红楼梦》是什么？有南有北，南北文化的一个共存共荣、民族大团结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冲创后的这么一个知识载体，这么一个精神。哎，给予我们一个精神记录，一个心灵记录的一个精神载体，所以我们读《红楼梦》，你才能读到这些。我们看《红楼梦》中，《红楼梦》中的年龄很混乱，哎呦，这老那会举很多例子，但那都是很小的小细节。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里边贾宝玉及他身边的这些女儿们的成长，这是什么？我们讲，他就相当于从一个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儿童的人间，一级升华到一个成人的一个世界。我们经常会讲，儿童的人间是什么样的？是做梦的，像是作诗的，是吧？有这样的人间。所以《红楼梦》中，它反映出，虽然说它能折射出文人的生活，但是更多的是一个世家的沾荫世家的一个诗书门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记录。然后我们讲成人的世界，它是一个什么？是苦斗。是沉思。我们讲的苦斗是讲凡人为了生活去挣命，是吧？但是讲到

智者，所以我们讲曹雪芹带给我们的《红楼梦》，它不仅说只是一个故事，它确实有这么精彩的东西在里边。就是用短短的时间，很快地回顾了一下曹雪芹，借着端午节这么一个描写，来扩大到《红楼梦》中的春夏秋冬之夏，然后是再反观什么，《红楼梦》它是一部春秋笔法的小说。然后这样的一个小说里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深入解读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春秋笔法带给我们的很多思考，所以我们才形成什么一书一明学，形成了红学，生成了红学。那么红学又是什么，又是一个成长之中的超越于一般的小说评论小说研究的这么一个专门的学问。所以我们讲大家在读

0: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红楼梦》读细读懂，然后有你们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在这个

命关怀，同时了解女儿们的命运的。两集的系列节目到现在都已经播出完毕，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也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童年能够产生这五题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

0: 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 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

0: 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哎，
0: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哎材料也不太一样。
1: 对，这两种丸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
0: 嗯，
1: 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长口的山楂，青州长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
0: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
1: 哎，
0: 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1: 是。
0: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1: 哎，
0: 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人的味道，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到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美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和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哎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儿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儿其实涨的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账，北广。

0: 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
0: 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0: 是
1: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西西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
1: 哎，
0: 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1: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0: 是是是，
1: 什么山
0: 药、
1: 苹果
0: 这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1: 嗯、
0: 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
1: 嗯，
0: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0: 是的，
1: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六物丸高一点点，但是它散发着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
0: 嗯、
1: 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保留的是比较好的，有这个山楂的香味儿，
0: 是
1: 让整个味道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润，不甜腻也不寡淡、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吃以前的那大山楂丸，不是它也不太甜嘛、
0: 哎、
1: 主要就是山楂味儿和药香，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吃起来都是很有自然的这种感觉，
0: 温润那种感觉，它不腻、
1: 哎、嗯、
0: 啊、
1: 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现在说用传统的老方子做的好的这种山楂制品确实比较少，您看现在去超市里边好多老人，哎，买点什么呀，买点山楂片儿，
0: 哎，
1: 山楂条，
0: 对、
1: 哎、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0: 是的
1: 啊，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
0: 哦、
1: 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1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
1: 嗯、
0: 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
1: 哎、
0: 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手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0155151，
1: 您记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碗，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0: 哎，
1: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0: 传统工艺
1: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元。
0: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1: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0: 慢慢吃吧
1: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霄堂的这个山楂六丸和酸枣仁丸。
0: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3: 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干、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

0: 还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
1: 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0: 适口，这个在当今当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

0: 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近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

0: 人，
1: 老年之友，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枝塔影

0: 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至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端午节特别策划端午安康健康有道系列节目。
10: 当门楣上的艾草散发清苦芬芳，当万间的五彩绳系满平安祈愿，端午就这样踏着仲夏的微风如约而至。夏天

0: 必会可以羽绒的丁角，并且呢，不管是我们艾叶，我们知道艾绒可以点燃产生烟气，包括菖蒲它的这样一个气味，都可以不仅仅驱蚊，还可以抑制咱们病毒细菌在空气中的传播，净化空气，对人体有益。第三呢，端午节我们要驱邪避讳的这样一个文化习俗啊，我们这个词里面说山财爱虎，更拆鸟诛符，避缠红旅，这里面就提到了，包括现在也有这样的文创产品啊，我们用绫罗制成这种小虎，而且有这种绣的，我们做成的那种小粽子，
1: 嗯，
0: 里面呢塞上这种香料做成香囊，或者呢用彩线穿起来呢挂在咱们的钗头，或者呢佩戴我们的珠符，或者呢我们给小孩

0: 啊，我们适量的吃一点呢，对我们健脾养胃都有很好的功效。而且咱们知道很多粽子，现在的粽子啊，里面不只仅仅是包糯米了，
1: 嗯，
0: 还会包入豆沙、红枣，包括我们掺一些薏米啊，甚至我们南方

0: 其他的这种调味料了，还有蘸酱油的，
1: 对，有。
0: 所以真的是五花八门哈。那说到这个糯米啊，刚才呢就是说到它的特性的时候是味甘性温入脾胃，然后李主任你还说了，你说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咱就适量的吃一点，它其实是健脾胃的。
1: 是的，
0: 对。但是这个糯米我们听说它其实也不太容易消化，尤其是它凉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它那个韧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嘛。所以提醒一下吧，哪些人在食用这个糯米的时候，尤其是凉粽子的时候，您得注意点。
1: 嗯，是这样啊，粽子啊，我们知道里头的糯米或者说加上里面的馅料之后呢，肯定是越煮越软糯。
0: 嗯，
1: 然后它放凉了之后呢，它的口感就会变得韧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在吃粽子这个方面呢，我要提醒大家，首先呢，粽子这个食材啊，或者粽子这样一个食物呢，不适合多吃，啊，
0: 多少算多了就。
1: 哎，我们建议大家呢，粽子要在两餐之间吃，
0: 哦，
1: 不要把它当成
0: 主食，
1: 或者说就我们吃仨粽子就一顿饭了。不要这样去做。
0: 嗯，
1: 两餐之间吃啊，早午餐或者午晚餐之间去吃。每次吃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没有老胃病，肠胃功能也不差，又不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儿，
0: 嗯，
1: 咱们正常的粽子呢，吃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但不要吃的过多或者是更多
0: 啊。
1: 对于我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啊，小孩啊，
0: 嗯，
1: 尤其是我们七八岁以内的小孩，还有呢，平时呢肠胃就不好，就有点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肚子就会胀的这样一些人呢，刚才说了，吃一个就行了，
0: 足够了，
1: 一个就足够了，
0: 要不然您就更难受了。
1: 是的，吃完反而会不消化，不好消化，导致我们脾胃的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粽子不管是咱们北方吃的甜粽啊，红枣啊，豆沙啊，还有南方吃的咸粽，
0: 嗯，
1: 咸蛋黄啊，鲜肉啊，都要加热吃，不要吃凉的粽子啊。虽然天气热是吧，咱们说吃点凉粽子可能吃点凉口就舒服，
0: 感觉口感还不错。
1: 是，

0: 从诗词中可以感受到古人对端午的浓情，而诗词中质朴且风雅的习俗伴随着华夏土地的人们从古绵延至今。端午，中正也，中华文化历来崇尚中正之道，正因如此，端午从古至今被人们格外重视，而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养生智慧也伴随着我们避开毒月，从诗词习俗中汲取能量，拥有健康体魄。我爱问医生端午节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嘉宾聊一聊诗韵端午里的养生智慧。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南北方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喜欢吃这个什么样的馅料，是甜的还是这个咸的？
2: 哎，很巧啊，我们家都是北方人
1: 啊，
2: 但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吃咸粽。
1: 我们家也是，巧了，而且我们家是自己会包那个鲜肉粽的。
2: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吃过新鲜吧，
1: 有可能。所以呢，像这种从不同的口味上，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南北方的区别哈。大部分就是不是说现在。

0: 说儿童，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是我们儿童营养专家啊，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啊？说刚刚添加辅食，一岁左右，或者说一岁到两岁的孩子呢，不太适合吃粽子。
1: 哦，太小了，
0: 他的胃肠是受不了的。到了两岁左右呢，这样的孩子呢，让他吃个两三口、三四口就可以了，
1: 尝个鲜，
0: 鲜啊，让他知道，哎，
1: 这叫粽子，
0: 这么有这么个食物，但不要过吃，啊，3到6岁小粽子就可以来一个了，大的粽子来半个都没有问题，六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吃一个整个的粽子，
1: 这个是年龄上哈，因为孩子的脾胃就是比较弱的，而且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特别怕伤了脾胃。这个脾乃啊后天之本，
0: 是的，
1: 一旦伤了之后，你说想调过来还挺不容易的。
0: 是的，而且这个粽子啊，黏黏糊糊，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来说吧，他对肠道的这些屏障啊、肠黏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哦，所以呢，该适可而止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该控制好食量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说说这个菖蒲。这以前我还真的没有专门的去使用过这个菖蒲，我只知道它是一种水生的植物，但是好像民间有这个饮什么菖蒲酒啊这类的，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
0: 菖蒲啊，我们说端午节有挂菖蒲、挂艾叶这样一个习俗，菖蒲比咱们平时熏的这个艾条挂的这个艾叶好在哪儿呢？它味道啊也是芳香走窜的，但是它味道比咱们的艾叶要平和，更容易接受，
1: 没那么冲。
0: 有一些呼吸道敏感的，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如果觉得那个艾叶太刺激呛鼻，这时候我们就用菖蒲啊，用新鲜的菖蒲，在家里大概呢10到15平方米的屋子挂一小把就够了，就能驱蚊、避秽、

0: 回收换新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

正因如此，端午从古至今被人们格外重视，而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养生智慧也伴随着我们避开毒月，从诗词习俗中汲取能量，拥有健康体魄。我爱问医生端午节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嘉宾聊一聊诗韵端午里的养生智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副主任

发现其中蕴含的很多养生智慧。那下半段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一首号称最开怀的端午诗，叫做乙卯重午诗，宋代陆游的作品。重午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午诗壁，一笑向杯盘。话说呢，这是1195年了啊，那年是乙卯年，71岁的

0: 荷叶呀、啊、这样一些药储存下来，然后用于平时的这样一个治病防病。
1: 哦，
0: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陆游在端午节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喝了酒，然后呢出去呢欣赏了这样一个山村的这样一个美好风光。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能趁着端午假期去乡间，去大自然，去野外呢走一走，调试一下心情，实际上是我们端午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内容。我再给大家聊一个我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端午节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习俗是赛龙舟
1: 啊。对
0: 啊，其实南方北方都有这个赛龙舟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自己去划这船赛一下龙舟，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是，
0: 但是我们出去看看赛龙舟这个事儿，可能都有这样的机会，都能做到。实际上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以下我们这样几个体验吧。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走出户外欣赏美景，欣赏美景的同时我们还欣赏了一个龙舟比赛。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呐喊加油，
1: 嗯，
0: 也可以在旁边微笑观望。总之我们的心情是除了啊我们看上的那条龙舟你争我夺你来我往的这样一个激烈的比赛之外，我们的心情实际上是非常自在和放松的啊。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提到夏季我们也要适当的走出户外进行一些锻炼和运动。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夏季运动啊时间很重要，不要再选择太阳最毒的中午和下午的上半段。
1: 嗯，
0: 这时候啊
1: 烈日当空的。

0: 然就容易烦躁。这时候呢，我们不要通过大量的冷饮去对付它，这样是不好的。
1: 嗯，
0: 有些人啊，到了这种天气就爱喝冷饮，
1: 全吃冰凉的，
0: 哎，吃冰激凌、吃雪糕这些东西，不要这样。吃点什么呢？吃点呢凉面、凉皮、凉拌菜，
1: 嗯，
0: 拌点野菜，拌点苦瓜，清清心火，并且呢，这时候这些菜、果儿都有利于我们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
1: 对，这天一热啊，人就容易烦躁。
0: 是的，
1: 这个心情一不好了，就什么都不好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告诉大家，可以趁着天气好走出大自然，然后呢，去参与一些适合的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是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为了调情志，你得让自己开怀。
0: 对，让自己在这样烦闷的天气下呢，自找有乐，开开心心。
1: 嗯、对。哎，你能想到陆游当时喝的是什么酒吗？
0: 想不到，应该就是他们村里的土酒吧。
1: 也没准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菖蒲酒。
0: 哎，有可能。
1: 有这可能哈、
0: 嗯。
1: 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反复强调了，就是采的这个艾叶。我们东北呢叫艾蒿。
0: 嗯。
1: 那这个艾草，我听说它其实功效也是特别多的。
0: 是的，
1: 又能用又能吃，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它。
0: 没错。艾叶啊，其实是我们一味很常用的中药，它能散寒止痛、温经止血啊。我们妇科啊、临床上各科其实都非常常用，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种这样一种奇特的这种芳香气味，所以特别适合咱们端午节来用它。如果您平时呼吸道没那么敏感，家里呢也没有这种对气味刺激气味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个老人小孩儿，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可以把艾干的艾草给它碾成艾绒，甚至卷成艾条，我们可以用它点着了之后来熏，这样一个艾的这样一个烟气，
1: 嗯，
0: 来熏屋子，啊，又驱蚊，又能杀菌消毒防感染，又能避一些我们呼吸道的这样一些
1: 感染的病源
0: 对，所以呢，我们艾绒或者说艾条啊，咱们现在非常容易能得到，
1: 嗯
0: 啊，我们药店啊、医院啊都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从5月初1开始，我们知道从五就是5月初5，
1: 对，我们说5月端午嘛，
0: 从5月初1开始啊，每隔一天
1: 啊，
0: 用艾绒或者说艾条点着了之后
1: 熏一熏
0: 屋子
1: 啊，
0: 隔一天熏几次呢？熏3到5次，也就是1、3、5、7、9都可以熏啊，熏熏屋子。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啊，家里啊会有一些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1: 对，
0: 比较容易被这些刺激性的气味，尤其是花粉过敏啊，
1: 那个蒿草过敏的人很多。
0: 对，这种情况下呢，有两种办法。如果您过敏的不是很厉害，我们就可以直接悬挂我们的艾草，不要去点燃它，那个烟气你受不了。

0: 实际上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野菜粥啊、芹菜粥啊那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您再放点盐啊、香油啊去调味，就可以去喝了。
1: 哎呦，其实就是跟您的那个其他的绿叶的菜，
0: 对，
1: 做粥
0: 做法是
1: 一
0: 样
1: 的。
0: 对，粥滚开了之后，最后呢放进去滚几滚，但是因为艾叶它比您平时的什么菠菜啊，
1: 对，
0: 它叶子要厚一些
1: 哦，
0: 所以呢您就滚的时候呢
1: 多
0: 滚几滚。嗯，
1: 就可以
0: 了，
1: 嗯，
0: 给它滚熟了就行了。
1: 然后根据您对它的那个味道的接受程度，咱们看呢是放一两还是二
0: 两？二
1: 两，
0: 哎，对，
1: 因为哎，鲜的味儿大还是干的味儿大？
0: 从气味上来说呢，应该是干的味大，但是呢，鲜的里面啊，它由于也有一些挥发油啊，这样一些成分，只要你放进去，然后滚一滚之后呢，
1: 它挥发掉了，其实
0: 它就没有那么大的。
1: 哦，而且我听说那个艾，就是比如说咱们入药的，它是要选年份的，是吗？
0: 是的，我们要选年份比较久、比较沉的艾，效果会更好，效果会比较好。我们一般有5年陈、7年陈和10年陈的陈艾。
1: 哦，
0: 这个艾呢，虽然并不是越沉就越好吧，啊，当然年份越久，它的药用价值或者药用的功效。啊，力量上会稍微的强一些。
1: 嗯，而且好像就是什么时候采的那个艾，它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对，我们平时采的这个艾叶呀，我们什么时候采呢？哎，就是我们农历的5月份，5月端午的时候采的这个艾，采下来之后呢，给它晾晒也好，深加工也好，这个时候的艾，它的药用价值，说药力。是最强的
1: 哦，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挂艾叶、熏艾叶？
1: 哦，这个就是和我们从这个药用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在这个时候来采。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您别听我们刚才说这个3、5年啊、7年、10年的就越来越好，
0: 是，
1: 然后我就直接扔在我们家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你看5年前的，
0: 那不是，那个，有专门的炮制和储存方式的，不能这么随意。
1: 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条件哈，我们采摘来了新的，那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泡水啊，洗洗脸，洗洗澡，插在这个门上、床头，或者是刚才说了，您榨个汁，做点那个粥，这个就是图个小新鲜也就可以了。如果想入药的那种，就是您别自个儿来哈。
0: 对，没错。
1: 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喜欢拿这个来，就是什么泡脚啊之类的。
0: 对。尤其是我们有一些一到了春秋天气转凉的时候，有一些容易手脚冰凉的咱们一些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在整个咱们艾草下来的这样一个5、6月份，啊，用艾草和生姜
1: 泡脚，
0: 用艾草和生姜煮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咱们四肢不温啊、浑身怕冷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0: 而且这两个药泡脚之后呢，它温通经络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平时工作中的这样一个疲劳，有助于帮助我们睡眠，
1: 改善睡眠。
0: 平时因为特别劳累，晚上睡觉反而不好的话，就用艾草和生姜。煮水之后呢，每天晚上泡泡脚，
1: 嗯，
0: 效果会非常好。
1: 好嘞，平时都说拿热水泡脚就已经很好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您在里边给它加上艾草和生姜，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0: 没错，
1: 因为有那个药的这个价值在其中嘛，
0: 特别适合我们5月端午来做这件事情。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

0: 那个香香的，你知道它是一种药的味道，
1: 是的，
0: 但是说不上来是什么哈。那这个香囊也是从古延续到今，这里边都会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智慧吗？
1: 哎，配香囊啊，是咱们中医啊特别能体现中医文化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方法。
0: 嗯，
1: 又到了咱们端午节啊，咱们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配香囊的这种习惯。在这里呢，我要从两个方面啊给大家

0: 伤害的话，那咱们就趁这个时候给它做上几个小香囊袋，就往这个床头上一挂，
1: 床的四角各挂一个，这夏天你就过去吧，没有蚊子了，
0: 蚊子就远离您了。
1: 是的。
0: 所以您看看哈，这个端午节不管是诗韵当中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当中，其实都包含了很多这个养生的智慧。
1: 是的。
0: 如果呢大家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收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很实用的话，也欢迎大家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晚文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我市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气质量指数29，全市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7: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

0: 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龙舟嘉年华千舟竞渡万众参与，端午假期副中心添文化新景，西海子公园上演水陆非遗绝活，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端午活动精彩纷呈，线上打卡尽享公园之美，通州区街道乡镇托育服务覆盖率超95%，年底将实现全域全覆盖。本市推出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打卡绿道最高可享民宿7折优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河段两岸人头攒动。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这里举办，群众可在此观龙舟竞渡、赏岭南绝技、逛民俗市集。本届嘉年华还打破传统观赛观演模式，邀请市民也亲自划起来。今天和明天，活动首次设置了面向普通市民开放的龙舟体验日，市民可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登上龙舟，挥桨破水，亲身感受龙舟运动的乐趣。据了解，今年端午，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竞赛，形成了千舟竞渡、万众参与的盛况。端午假期，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联动公园与博物馆，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园区内15处复原汉代生活场景全面开放，政通人和、梁工巧匠等场景古意盎然，同步开展制粽子香囊、系五彩绳、趣味投壶等经典民俗体验活动，在动手体验中感受端午习俗的独特意趣。公园南园开展的古风巡游、花神舞表演成为现场人气焦点，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踏跃而行，舞姿翩跹，浓郁的汉风氛围引

0: 边循着打卡路线探索公园风貌，让线下游园与线上互动有机结合。在博物馆内，科普快闪体验常态化开展，大家辨识本草，手作香囊，体验瓦当拓印技术，探寻汉代生活智慧与艺术之美。粽叶飘香，端午又至，西海寺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正热闹开场。戏台上昆腔婉转，京剧铿锵，湖面上扁担凌波，独竹踏浪，连廊边十年蝶变影展铺开城市副中心的成长印记，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汇出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 烟雨轻拢湖面，阴沉天色却掩不住西海寺公园的端午。

0: 的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
1: 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到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0: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2: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0: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皂楼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

0: 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次端午进行演出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圆梦之旅。
1: 意义非常重大，我来到这里，来到首都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都，非常的高兴。
0: 通州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张子琪介绍，这次活动特意做了分区的设计，希望能让不同喜好的市民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端午乐趣。
2: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部分是我们的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3: 夏意渐浓，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迎来夏日游玩热潮，通州区文鼎街道大片波斯菊迎来盛放期，粉红花海层层叠叠，微风拂过翻涌成浪漫花浪，不远处金黄暖橙交织的天人菊同步盛开，成片花毯随手拍皆是美景。赏完花海，游客可前往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限定环球酷爽夏日活动，园区打造水花派对，五支乐队轮番献唱，多款夏日特色美食同步上新，戏水听歌一站式解锁夏日欢乐。游玩间隙，湾里商业综合体汇聚各色小吃与网红餐饮，方便游客歇脚补给。入夜后，听云小镇火山光影秀震撼上演，交错光影将街巷装点得梦幻唯美。为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0: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0: 为到站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2: 坐落于雄安荣东片区的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雄安分校，作为雄安新区首所直属公办中职，以京雄协同职教模式为雄安建设输送技能。

10名游客可通过KEEP 平台搜索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参与绿道打卡，累计完成5条绿道打卡可享合宿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完成10条绿道打卡可享最高7折优惠。预订合宿民宿时需电话告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将会为各位带来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那么针对这两所学校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现在节美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另外也欢迎您通过快手和微博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来了，北京交通大学新设三个知行创新班，今年开启本科招生。北建大把千湖思政课搬进老胡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欢迎大家关注，有任何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观看我们的节目。现在节目也正在通过快手和微博的 BRTV 教育面对面同步播出，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第一所高校。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这两所北京的尤其是物化组的考生是极其关注的两所大学。那么在功课上，这两所大学简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学科实力上来讲，还是从这个就业去向来讲都非常好。当然专业组也好，学生培养方案也好，都有各自的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将走进的就是北京科技大学，请来的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招办副主任翟文杰翟主任来做个节目。翟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的翟文杰。特别感谢主持人刚才对我们学校的这个认可啊，姚老师也是专家，了解非常多学校的情况。
0: 哎，真。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0: 一个这两个组里头，就是超过三个专业的这两个组里面呢，是实行满三保一，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报满三个志愿且不重复，就一定会从这三个志愿中的一个录取，不会被调剂。这个也是非常利好于我们考生和家长对于选择志愿，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希望能上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很好的政策。
1: 这是保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挺卷。那这几年其实各个高校
0: 对吧
1: 这个
0: 北科大属于比较卷，卷的比较早的。
1: 但是这个其实挺好，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看到家长们跟孩子们对于专业的需求，因为满三保一之后，其实头三个志愿一定是家长跟孩子最希望上的。
0: 对吧对。
1: 其实我们在专业的这个安排上，包括师资的安排上，学院的安排上，都会更明确的知道，从需求端其实也是一供给侧的改革。
0: 是的，
1: 对，也改，也知道哦，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方向，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共振的过程，
0: 对吧？
1: 其实不单是说我们付出了多少，其实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对吧？这是一个很好，而其实刚才说到材料，刚才说比计算机现在只低一分了。
0: 对，近两三年的这个数据，就是材料的分数也确实一直都在涨。因为这两三年呢，我们在北京参加的咨询会也非常多。北京的家长们对于学校的办学实力、实际情况以及材料专业的就业的情况，了解的也更多了。知道北科大的材料非常的好，未来的就业也非常好，所以选择的也更多。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北京实行的保志愿的政策，就是这些学生不是被调剂过去的，是大家主动选择报考的材料科学工程专业。
1: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专业上的一个变化啊。好，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专业跟计划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本身自己的一些优势专业，包括刚才您谈到成学制的这些专业。我相信肯定有本硕、有本博不同的这种方式培养的方案，对吧？所以咱们都先讲一讲吧。好，
0: 北科大的这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呢非常多，我们目前直接招生的是六个班级，这六个班级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组来讲。第一个组呢就是传统的试验班，工科试验班、理科试验班，其中工科试验班我们叫工科试验班类卓越工程人才，这个班级呢每年在全国的招生计划是200人，然后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今年是16个，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个班级的所有的学生，如果他在学读这个的读书期间前三年挂科不超过一门，就有机会能够继续深造。如果要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要将来去选择八个方向，因为这个班它相当于是个大类进来，大一结束的时候要从八个方向里面去选择一个专业，如果我不选这八个方向中的一个，那可以退出工科试验班，然后在全校的所有工科专业里面任意选择一个专业。这个班级就非常适合想轻松一点能够容易的深造的。还有我没有想好我到底要选什么专业，还有一次二次选的机会。还有第二个班级呢叫理科试验班拔尖人才计划，这个班级也是从2007年就开始办学了，也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他们现在大多数都在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从事相关的工作。这个班呢单独的培养方案，学生第三学期末可以在全校所有的专业里面任选一个，然后在前，比如说成绩比较靠前的，比如50%的同学，就有机会直接申请攻读博士。这两个班级，都非常适合我没想好选什么专业，可以有一次进入大学，经过一年或者是一年半的学习和了解之后，重新再选择一次专业的机会。还有两个班级呢，就接下来的第二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材料的这两个长学制的班级。这两个班级是依托于北科大材料学科非常好的这个平台和师资，分别呢是由两个院士领衔带队培养的这个班级。这两个班级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学院啊，我们这个学院呢的一个学院设的是两个招生专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长学制的特色班，还有一个四年制的班级。这两个班级的差别呢在于研究方向不太一样，一个是材料智能技术，还有一个是纳米科学与工程，两个方向不一样，看我们同学对哪个感兴趣，有志于从事材料相关的科研工作的，想比较容易的早一点进入实验室，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这些大的科研项目，参与到国家

0: 国家大国重器啊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课题里面的同学，非常适合这个班级。
1: 哎呀，真好，这就是不同的方向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些长学制的项目，对吧？
0: 对对，我们现在是落实这个因材施教、因材培养，每一个同学都有他的兴趣和特长。

0: 科开办的班级，我不知道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有没有其他省份的这个家长啊，北京没有放这个招生计划，但是在其他省份有一些招生计划，因为这两个班呢招生人数也很少，一个是30人，一个是15人，人数很少，分别是依托于冶金工程和矿业工程一流学科开办的这样的班级，这个班呢也是资源非常的好，只是分数，因为大家也觉得对有一些误解啊，说是不是也现在搞冶金搞采矿很辛苦啊，现在其实实际上对于我们北科大的同学来说，从事就是学习这两个专业未来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不管是冶炼还是采矿，工作环境也都比以前好非常多，大家都是在这个一站式的这种监控室里面去操作机器，不像过去电视上看到的这样的场景，对对，是的，就业会非常非常的好，这两个班级呢只要学生没有学业警示，也就是一学期修够一定的学分额度就可以申请继续深造，机会非常好。
1: 好，
0: 这是直接招生的六个班级，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到这个班级，然后在进入到学校之后呢，学校还设有一共8个二次选拔的项目，非常的多啊，我们时间有限，简单的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同学们感兴趣的。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科创班，现在孩子们对机器人创业非常感兴趣，我们专门设立2022年专门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班级，是入校后从选考物理的大一新生中选拔不超过30名同学，这个班级氛围非常的好，我每次跟机器人科创班的同学交流就能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这种活力和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除了有活力以外也确实很有想法，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小东西，这个班呢40%以上都是实践课程，也就是需要动手，然后所有的学

经费比较充足，可以带着同学们免费出去进行交换学习，然后实践做一些项目。这个班的保研率也相对会比起普通的班级要高一些，就是给了同学们更多的这种选择的渠道。对，第二个班级呢是黄坤英才班，这个是和中科院半导体所合办的班级，大一学年末从全校的理工科学生中选拔30个人。这个班呢采用的是双导师制，重点的方向就是半导体方向，50%的学生会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继续深造。第三个班级是碳中和创新班，这个班级呢是中国工程院。

班，这个班是入校之后从全校的学生中选拔大概30人，只要这个同学对数学感兴趣，不管是选考什么，都可以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班级里面。这个班呢，也会全力的支持同学们赴海外和高校和名校的这个科研机构啊开展短期的。

北京科技大学他自己本身已经把这个人才培养上的这些难点，包括就是需要解决点，在本科阶段通过不管是学制的这种拉长也好，还是通过这种其他的实验项目也好，也

0: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综合类的院校，因为能接触到这些交叉学科的，还有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比如说参加一些重大的活动，还有我们除了学业保研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支教保研、工作保研、工程这个，就是马院的这个保研、科技室的保研等等啊，就项目很多，它都是依托于除了文科之外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实力，所以保研的机会很多。第三个呢，学生深造，因为学校 QS 的排名比较靠前，在国际的认可度比较高，所以学生在深造的时候会很好。
1: 是。
0: 第四个是一个。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好玩呢？
1: 就乐了啊！
0: 为啥就乐了？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在一个工科院校里面找一个优秀的男朋友会比较容易。
1: 看看这个都替大家想到了。
0: 是的。
1: 回答一些问题啊，这个很多朋友现在正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在提问。我先问一个，说这个老师组里如果只选02，会被调剂到03专业吗？
0: 不会，组和组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相当于两个学校。
1: 是就隔离开的。但如果你在组内的专业如果是选的话，那有可能会被调剂。
0: 今年呢在北京实行的是满三保一，在其他省份实行的是满六保一，所以只要填满
1: 也不存在调剂了。
0: 对，只要填满志愿就不存在调剂。除了新疆和西藏现在还不是高考改革省份之外，其他的所有按照院校专业组的全都是有保志愿政策的。
1: 好，针对北京科技大学有任何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录取规则的提示吧。因为今年的专业组的划分上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包括保专业政策，可能很多家长刚开始了解还有点懵。我最近真的遇到一些家长，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辗转问到我这儿，
0: 不理解
1: 什么叫保专业政策呀，这个调剂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今天也可以简单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今年的专业组的变化呢，就是把原来的常学制的材料两个班级单独出来成为了一个组，把理科实验班单独成一个组，工科实验班单独成一个组，这是相比于去年的变化。其他的理工类的专业分成

0: 会去做很多的文章，但是在学生培养政策上实实在在的给了很多很好的条件，所以你一旦上了这个学校，你的体验感会蛮好。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
1: 有带着惊喜的，有一点惊喜的感觉。毕业的时候有一些恋恋不舍的感觉，因为我原来也带学生，就是学生在保研到其他学校之后，我也经常会

0: 是非常好
1: 的
0: 本科专业。理科试验班呢是在第三学期结束的时候全校所有的专业里面任选一个。
1: 嗯、哎呦你看、嗯、应用化学是今年首次招生吗？
0: 应用化学往年招过生，
1: 嗯嗯，但今年就是恢复招生，
0: 对，是的，
1: 是一次恢复招生。好，行，这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的情况。
0: 嗯，升学也是北科大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啊。嗯、我们整体的深造率大概在60%，这里头有一大半的学生是通过保研的途径，继续深造的。保研的这个途径非常的多。
1: 嗯，
0: 就业呢，就业，因为我们招生和就业是在同一个部门，
1: 哦、
0: 所以非常了解。我们就业的老师非常的努力，
1: 嗯，
0: 很卷啊。我们也是学院路高校里面每年进校招聘企业最多的学校，
1: 嗯、
0: 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岗位。
1: 嗯、
0: 一年我们统计大概是4000多家企业进校招聘。
1: 哦，
0: 基本上每一个月都有大型的在体育馆大型的双选会，每一周都有这种行业性质，比如说信息行业、材料行业这样的专场的招聘会，每天在我们的晚上的教室里，都在开招聘会，企业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也算是在一种招聘会啊，
1: 对对对对，
0: 招这个高考的学生
1: 对，是的，行，这个升学跟就业情况，但是本科现在职业就业的少了哈，
0: 一小半嘛，大概30%多的学生会，40%吧，差不多的学生会直接就业。
1: 嗯，其他就都升学，不管是境内境外，对吧？
0: 对，是的。
1: 嗯，行，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嗯，好，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10-6232-5294，这是我们招生办的电话。
1: 嗯，
0: 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就是全天候的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
0: 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可以拨打。
1: 就是后天嘛。
0: 对，马上就上了，开始上强度了啊。这是一个我们是招办来接的电话。还有呢，我们今年开通了一个400的电话。
1: 嗯，
0: 这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呢是将来会转接到对应的老师的手机号上。
1: 嗯，
0: 来接听，比如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1: ，FM 幺零七点三，
0: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零点六，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北京邮电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是教育部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交叉融合的研究型大学，是我国信息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学校学科涵盖了理学、工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九大学科门类。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北邮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为 A 加，为全国最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 A， 电子科学与技术为 A 减。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和2022年均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根据学校的整体规划，学校的信息网络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和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安全学科群两个学科群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涵盖了学校绝大部分本科教学学院。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直接辐射和影响到绝大部分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北京邮电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信息科技领域学科国内一流，就业高端优势明显，学生深造率、就业率一直保持在全国高校领先水平，毕业生积极投身信息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战略领域，为国家重点区域、重大工程、重要行业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另外一所北京的家长考生极其关注的一所大学，那就是北京邮电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邮电大学招办主任陈伟陈主任来做个节目。陈主任你好。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呢这个又带着任务来，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轻轻松松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的。
3: 整个北邮的一个情况，你北邮这20年的变化真是这个让大家叹为观止，对吧？就也是一直处在上升期的学校。我一直认为，就是你选择一所学校，中学也好，大学也好，你要选择上升期的学校，因为上升期的学校一切都对。
4: 对，因为这个也是未来的发展前景肯定是更好的。嗯、
3: 是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其实介绍了一下北邮的一个整体情况。
4: 嗯，
3: 如果说咱们说在北邮工作这么长时间，
4: 嗯，
3: 如果让您形容一个词来形容北邮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学校？
4: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词啊，
3: 嗯，
4: 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词，应该是叫、
3: 嗯、
4: 或者叫信息，或者叫现在原来叫信息哈、啊、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信息黄埔信息，
3: 嗯，
4: 现在我们强调的其实是一个智能啊，或者叫数智、
3: 嗯、
4: 就是现在是一个智能化的时代啊、
3: 嗯、
4: 所以这个啊，
3: 我打断您一下，其实我在看到北邮这几年的变化，包括学校建设的变化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北邮现在学生跟老师们所处的维度，跟很多学校是不在一个频率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啊？
4: 嗯，
3: 就是当年在5G最开始推广的时候，北邮第一时间在自己校内全部开了5G， 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
4: 我记得，
3: 对不对？
4: 其实就是当时其实也包括原来就是正好我们那个校友何同学当时播的那个视频、
3: 啊、
4: 其实也是体现我们那个5G 已经在校园里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3: 对，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4: 嗯、
3: 所以他们在接触新事物，
4: 嗯，
3: 感知时代共振的时候他们是更敏锐的。包括我不知道 Open Cloud 今年其实最火的东西，
4: 对，
3: 在北邮的学生这儿是不是很快就已经全部都
4: 确实是哈，因为北邮的学生，无论是刚才说了，刚才您。

0: 你说了啊，就是接触这个跟时代的发展，跟一些新的事物啊，
1: 嗯，
0: 肯定是北邮的学生。一方面哈，我们接这个学生们很敏感对于这些东西。第二一个是，他确实是要把这些东西要应用到一些他的教学习啊，或者说他的科研项目中，因为他接触的很多的科研项目也都是现在面向一些这种面向未来的，或者说一些跟时代这个同行的一些这种项目哈，比较前沿化。

0: 力的替代程度也是非常快的。原来可能一个小组五六个人去一起研发一项目，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编软件然后做项目。
1: 对，其实也是正好恰这个相当于符合了我们学校目前提出来的，我们要建面向未来的一所大学哈，叫无边界大学。我们前些那个前面那个人才培养大会也提出来，我们要建 AI 原生大学。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维度不一样了，就是北邮现在它确实太超前了，
1: 确实是我们要对，因为确实是我们这块，因为正好也是现在智能化的时代，而且北邮的这个专业或者学科的这个领域正好跟这个方面正好非常契合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哈，有着先天的优势，
0: 确实先天优势
1: 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年这个在京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包括计划，然后录取政策上面我们的特色，包括新的亮点。
1: 好的，好的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哈，今年我们整个的招生计划还是有明显增量的哈，全国有一个增量是180人啊，我们这个整个，但北京的话目前我们的招生计划增量是20人啊，教育部批完了以后现在已经公开了我们的招生计划。当然了，我们这两年每年也都是，如果是这个生源质量好哈，我们都会在录取期间再追加一些计划，所以我觉得去年是实际上追加了，在录取期间追加了14个计划，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还是很明显啊，30多人的一个增量，所以这块我们也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招生计划增量比较明显。第二一个呢，我们的增量主要投放的这个专业啊，我们也都是北邮的这些最优势特色的专业。首先比如我们的原班啊，原班其实这也是学校倾其这个最优质的资源打造的一个特殊的班型。自2022年开设以来，也是这近几年也是深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
0: 是的。
1: 然后当然今年以前其实我们的原班很多都是在可以说是我们做规划啊，其实没有实际的毕业生出来啊，可能都是一些规划上的数据。但是实际上今年第一届的这个本科学生毕业以后啊，它不叫，其实就是本科阶段完成以后，因为都过渡到下一步的阶段，硕士或者博士阶段了，然后实际这个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深造的数据啊，包括一些这个保研的数据啊，当然就全员了嘛，对吧？啊，所以这块还挺好的，所以今年学校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然后我们一下原班在全国的招生计划从原来的220人，今年一下增加到300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整个的一个在原班方面投入力度啊非常大的一年，这个增量啊，
0: 能把未来的这个硕士博士的指标留下来，这个北邮确实使大劲儿了。
1: 对，
0: 你想想啊，
1: 我们现在真的学校拿出很多的资源啊，
0: 对
1: 吧？
0: 真使大劲儿。
1: 大家都知道，关键的是那个名额啊，保研的，对吧？
0: 对。
1: 然后这是第二一个啊，当然在咱们北京，同样我们有一个明显增量，至少目前我们应该多做了一个7个左右的一个增量啊，所以啊，
0: 原班就给
1: 在北京
0: 7个，
1: 在北京。啊，有相当于去年以前是应该在16到17个人，现在一下到25人左右了啊。
0: 哦呦，
1: 所以啊，这个是今年的一个，这是原班啊。除此之外，刚才说180个增量，我们其实其他的增量也都投放在了学校最优势特色的一些专业，包括我们的通信大类、通信工程啊大类、计算机类、这个人工智能大类、电子信息类，就这几个类啊，我们就分，包括加上原班，就分了这180个计划。当然，在北京同样，我们投放的就把这个增量也
0: 比例也是按照这个比例，
1: 也是按这个比例啊，所以，当然我们肯定是，其实北京的这个比例会更明显，因为北京我们保专业的政策会更超前啊。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今年这个招生政策啊，叫我听说叫3个0，因为我看那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其实已经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3个0是什么？
1: 行，我们其实整个叫3个0、3个100%，还有3个新啊。3个0，3个100%，其实去年也说了，但是今年会更精准啊。3个0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专业志愿零调剂进档以后啊。我们普通理工科这个专业组啊，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是对它精准的实施一些招生政策，其实不光是零调剂的问题，不光是六保一的问题，我们其实普通理工科专业组其实这几年一直实施的是3保1的问题啊。进档以后3保1啊，2500名之前保第一啊，这个我们今年继续啊，而且我们今年对于这个普通理工科这个专业组这个放的专业更精准啊，可能就

0: 第二个零呢，就是转专业申请零门槛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我们重本保专业啊，可能真正的后续学生们在这个转专业的申请的这个需求就没那么大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同样，我们还是只要有需求，我们就是零门槛，转出不设限，转入有考核啊。就是当然每年这个成功的转专业申请成功的比例超过70%啊，我们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当然中外合作办学和艺术类专业不能申请转专业，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教育部的要求。
0: 对对，教育部要求啊。第三一个，刚才说了我们的原班啊，这也叫一流资源无例外啊，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全额的一个这个贯通培养的模式啊。所以就是无论是我们在这个原班投放的这些专业的资源，还是最优质的专业也都投放进去了。第二一个是我们这个师资的学校师资的资源，包括国际化的资源、校企合作资源、科研的资源等等等等，全部都最优质的资源来赋能这个原班的人才培养啊。然后只要是原班综合评价合格，我们都可以这个按照贯通培养的模式一体化啊，可以选择本硕，也可以选择本硕博，也可以选择本博，都可以啊。只要本科阶段结束以后自由选择。
1: 嗯。
0: 第二个3%/100%啊，也跟大家说一下，3%/100%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理工科普通批投放的都是100%优势特色专业啊，这样我就不展开了，刚才已经说了，我那专普通理工科那个专业组里就那些专业啊，所以。

0: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种情况哈，但是北邮我们现在不光是通识教育，其实我们有很多都已经纳入了这个学院的培养的一个些主干的课程了，把这个 AI， 因为其实我们有底气哈，因为北邮是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这个科研，应该最早的高校之一。
1: 是的，
0: 啊，第二一个呢，北邮拥有着现在单体人工智能学院最大的师资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学院，就是我们那个老师人数是单体最大的，就是一个纯人工智能学院，不就是也没跟别的放在一起哈。啊，第三一个是我们是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有一个以前都有一些各种排行榜哈，但是2024年当时教育部出了一个101那个101的一个这个高校名单，当时15所高校，北邮是其中之一，唯一一所而已。然后最后一个啊，北邮还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挂靠单位，就在北邮，所以说也能体现出北邮这个在人工智能
1: 学科实力、
0: 学科实力哈，
1: 行业地位。
0: 对，所以这块哈，刚才说亮点说了前两个三了，后面还有三个新啊，这
1: 个
0: 新啊，第一个新呢就是我刚才数字赋能教育新生态啊，就是我们学校刚才说了这个。

0: 件给你给足了，
1: 给足你，对，
0: 但是呢你要是不干那是你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从硬件上我这绝对给足了，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你看
1: 这个其实也是学校相当于把这些最优质的资源
0: 是的
1: 给到学生了，
0: 是 的, 是 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年我觉得啊，今年入学以后的今年的新生啊，真的享受的这个大礼包，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
0: 挺值钱的，
1: 很震撼的啊，
0: 比学费贵我跟你说，
1: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学生可能在中学阶段啊，应该说毕竟了解这块的学生可能还比较少，
0: 嗯，
1: 但是他一开始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么大的诱惑力，但真正的我相信这些学生进到北邮以后，以后在学习或者科研的过程中真正用到以后，他会反过来再看当时这个政策给的是多么的震撼，
0: 上学成挣钱了，
1: 嗯，对，就是这意思，
0: 跟奖学金似的，
1: 是吧，对，
0: 这种硬件包括算力的支撑很贵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这块这个可以轻松啊，这个这块
0: 好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当然后面我们会把这个还有一些新的培养模式，包括全域的智慧空间呀、

0: 正好跟大家也说一下哈。第一个，刚才其实前面我已经说的是招生计划简单的增加，
1: 是
0: 这个包括我们招生的专业也有增加。
1: 嗯，
0: 原班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说了，原班招生计划增加了80人啊，各省都有增加。第二一个呢，原班我们也纳入了一些新的专业，包括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会纳入计算机类原班。
1: 嗯
0: 啊，计算机类原班这样，它下面包含有三个专业了，原来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网络空间安全，包括我们的具身智能。
1: 嗯，
0: 同时去年新增的那个低空技术与工程那个专业会纳入到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原班这个大类里。
1: 哦，
0: 啊，这样电子信息类原班也三个专业，
1: 嗯，
0: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技术和低空技术与工程。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我们今年第一这个原班的第一个下一个改革亮点就是我们打破壁垒，这种各学专业壁垒，我们从2026级的原班开始，这个大类分流的时候，原班这个大类分流的时候，专业任选，
1: 就是。这几个都随便，
0: 这三个专业
1: 内部随便、
0: 啊、内部随便选、哦、啊，等专业分流的时候，其实哈，在这儿也说一下，就是我们原。

0: 超算中心啊。
1: 好，那个这时呢还有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说一下我们本身的一个优势专业吧。这个刚才袁班说的比较多了，其他的要不然你们也讲讲。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还包括这几年通过大家的这个报志愿情况来看，刚才说我们的包括通信啊、电子信息啊、计算机啊、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主要是这几个大类可能往年家长报的比较热一些啊。尤其无论是这个，包括因为这个都也都是支撑我们双一流学科群的一个建设啊，所以学生未来无论是继续深造啊、读研啊，包括未来的就业啊，都在这个领域上，因为我们这种有突出的优势啊，也是我们其实北邮我们现在目前常说的北邮的六 A 学院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要在这几个领域，也是一个是国家现在战略发展也是契合的，第二一个是北邮我们在这几个领域也后面会重点发展的一个领域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当然这几年这也是我们的招生计划应该是重地啊。

群呢，将走进的接下来继续走进的是北京邮电大学。那大家有什么针对北京邮电大学的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我们在最后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进行回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我们继续走进北京邮电大学请来北邮的招办主任陈伟陈主任刚才呢我们介绍一下北邮整体今年的一些招生亮点跟新的情况包括招生计划的增加然后以及专业组的一部分的调整以及专业的培养方案的一些调整其实挺丰富的但是大家如果没听清楚没关系您可以去听听 FM 大概8点左右吧我们的回听就上线了如果想回看的话找这个快手搜索这个BRTV 教育面对面然后呢应该也会有回放刚才那段接下来应该是没有的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一下这些比较稍微重要一点的东西啊就是关于这个北邮的关于在京的录取排名的情况如何去参考、嗯

0: 办学专业组，去年最低是640万学，我们设置一个专业组，最低是628分，对应全市排名6600名左右，反正这些呢供大家参考。今年的计划增量刚才说了，主要是这个文科和国际学院、海南学院这三个专业组基本没变化，人数，然后主要是在原班和普通理工科，当然加上一个计算机101拔尖班，
1: 多了俩
0: 、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往年还是可以参照往年的这个来这个参考的哈，
1: 因为北邮一直在上升趋势，所以优本扩容其实对北邮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头部学校的给他的带来的压力也不会特别大。
0: 对，我觉得。

0: 啊，其他的是先雾化啊。
1: 行，好，这样咱们这个一会儿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别着急，我再继续问一下关于录取规则，就是关于保专业政策上面，您再给我们再来讲一下，重复一下。
0: 好的，好的，啊，这几年我们也是一直在咱们北京实施非常精准的保专业的政策哈，主要是在普通统招批次啊，普通统招这个批次呢，就是这个我们实施保专业不调剂的政策。首先第一个是在普通理工科专业组，对于北京考生呢，当然不算原班中外合作办学啊，就普通理工科这个专业组，我们提档以后直接满足考生报的前三个专业志愿之一啊，三保一，当然前三个别重复哈，大家，三保一，然后排名2500名之前直接保第一专业志愿啊，这个就是单保就是第一保一啊，第一，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北京啊，我们普通理工科专业组进档三保一啊，2500名之前保第一啊，这个政策，其他这几个专业组啊，其他包括无论是原班这个还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两个啊，还是文科专业组，它这个专业组里的专业都只有2到4个哈，就是比较小这个专业组，所以这个只要大家报完这个专业组以后，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都报上，也当然不会调剂。

0: 专业的话，其实刚才说，主持人也，我跟主持人也介绍了哈，就是我们这几年，其实，在整个这个在招生的环节啊，我们刚才说都是精准保专业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招生的环节就已经让学生们进到了他想学的专业，甚至最想学的专业啊，所以说在实际的过程中啊，真正的在后面保专业的这个转专业的需求，从目前来看，每年其实在逐年降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当然对于学生的整个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还是非常的便捷的啊，转出不设限，转入有考核，这种转专业申请零门槛的政策啊，然后呢，大一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次申请的机会，大一下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次申请的机会啊，相当于两次申请的机会。当然在这儿强调一下，就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艺术类专业不能申请转专业啊。然后我们的有联合学士学位这个专业和双学士学位专业是不能转出不能转入啊，它这个是有规定的。其实我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说北邮这个转专业申请的机会是不是就两次哈？这个是不是跟其他高校一比有点少哈？其实我们也是调研过的哈。就是你转专业的申请越低年级啊，你可能这个缺的课程才会越少。就是你就可以同级转。
1: 哦，
0: 你不用降级啊，你基本上因为差的课程，你要是如果要是你说我到了大三、大二以后或者大三大四还在转，那你肯定要降级，因为你前面缺的课太多了，要不就有名额的限制，要不就是这个肯定是降级，所以这块我们还是希望从学生的这个角度去出发，角度出发，就是真正的让你能够又不耽误你的求学的时间，又能够进到你更理想的专业。还其实有一点啊，就是刚才说了，北邮的这些专业，刚才说了很多专业都是它的课程设置都很多都是相通的，所以说也这个未来的就业啊，也都是集中在这种信息科技领域，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啊。另外还有就业，刚才说了，就是北邮的就业其实是一直是北邮的这个亮点，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啊。所以北邮的毕业生长期保持这种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优势，无论是落实率上还是这个就业质量上啊，在无论是各类的排行榜上一直始终是名列前茅的啊。每年本科生的深造的比例应该是在一个64%或65%左右啊，就是2/3的学生每年会选择继续深造。就业的领域呢，也主要精准对接国家的战略，还有包括超过60%的毕业生会去到这种通信网络、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高新技术领域就业。还有每年有超过86%的学生啊会服务国家重点单位、重点领域啊。基本上我们也是，其实学校在引导学生的时候也是会重点这个引导学生去到国家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地区去就业或者创业。当然了，每年我们以2025年毕业生为例哈，我们有很多人包括会去到国家科技、国防科技单位、中央国家机关，甚至也有些去部队的，但是重点呢，还是很多学生都会去到
1: 大厂、
0: 大厂啊，还有运营商啊，还有一些这种华为、中兴、兴网龙头企业，还有银行啊，等等等等。但是每年这几年，学生去也有很多去到这个一些国家机关，虽然不是通过选调的方式啊，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也是通过这个这个招聘啊，这个重点招聘的方式，去服务这个一些这种安全呀、网络安全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啊，其实做出一些突出的贡献。所以北邮的学生可以说每年，无论是毕业单位哈、毕业生对工作单位的满意度，还是工作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都是每年是接近100%的。所以这块还是可以说硬核数据彰显办学实力，
1: 这是培养方案，其实最后的质量最后在分数上、高考分数上都有所
0: 体现。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分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3分钟的时间回答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到的关于国际学院中外合作项目录取也是三宝。

这么跟大家说哈，原型的这个人才培养是这个复合型的人才培养。刚才说了，他这个虽然是两大类原班，但是在培养的过程中，他学的课程其实有很多是有交叉的。而101八尖班重点，我就是这个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往深的培养的一个这种领军人才。

0: 人才培这个培养的环境。
1: 嗯，这个海南有推免政策吗？
0: 也有。
1: 也有
0: 跟本部这边，它其实我们北邮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包括我们北京的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海南的中外合作办学，它这个保研的这个享受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比例啊，跟普通专业都是相当的。
1: 哦，真的，
0: 真的
1: 没挪给别的
0: 啊？不能，我们不这么干啊！你想想，如果否则的话，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是啊，
1: 真的，对，真的，我原来我不知道哎，
0: 啊，没有，真的很多学校都是不一样的，北邮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
1: 地道，
0: 地道。

0: 95%， 年底将实现全域全覆盖。本市推出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打卡绿道最高可享民宿7折优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服务中心相关消息。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河段两岸人头攒动。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这里举办，群众可在此观龙舟竞渡、赏岭南绝技、逛民俗市集。本届嘉年华还打破传统观赛观演模式，邀请市民也亲自划起来。今天和明天，活动首次设置了面向普通市民开放的龙舟体验日。市民可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登上龙舟，挥桨破水，亲身感受龙舟运动的乐趣。据了解，今年端午，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竞赛，形成了千舟竞渡、万众参与的盛况。端午假期，陆县故城遗址公园、联动公园与博物馆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园区内15处复原汉代生活场景全面开放，政通人和、梁工巧匠等场景古意盎然，同步开展制粽子香囊、祭五彩绳、趣味投壶等经典民俗体验活动，在动手体验中感受端午习俗的独特意趣。公园南园开展的古风巡游、花神舞表演成为现场人气焦点，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踏跃而行，舞姿翩跹，浓郁的汉风氛围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与此同时，公园首次推出端午主题线上打卡活动，串联园内3大特色点位，游客一边游园赏景，一边循着打卡路线探索公园风貌，让线下游园与线上互动有机结合。在博物馆内，科普快闪体验常态化开展，大家辨识本草、手作香囊，体验瓦当拓印技术，探寻汉代生活智慧与艺术之美。粽叶飘香，端午又至，西海寺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正热闹开场。戏台上昆腔婉转，京剧铿锵，湖面上扁担凌波，独竹踏浪，连廊边十年蝶变影展铺开城市副中心的成长印记，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汇出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烟雨清冷，湖面阴沉天色却掩不住西海寺公园的端午喧腾。6月19号，园内记录城市变迁的主题影展《悠扬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12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3: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到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2: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4: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2: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造楼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群聚翩然，李浩玉饰演杜丽娘，常景琦饰演柳梦梅，两位演员道出了与市民们共度端午的感触。
5: 今年是第一

0: 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活动启动仪式。即日起至八月底，通州区所有养老机构均需开展相关培训工作，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查隐患、灭出火、会疏散、能自救的基本消防技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

0: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推出绿道打卡民宿会享主题活动，将京郊绿道资源与特色民宿有机融合，为市民游客提供集运动健身、自然观光、乡野住宿于一体的夏日微度假体验。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 KEEP 平台搜索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参与绿道打卡，累计完成5条绿道打卡，各享合宿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完成10条绿道打卡，各享最高7折优惠。预订合宿民宿时需电话告知活动名称及打卡条数，到店后出示 KEEP 实时打卡记录进行核验。本次优惠地图覆盖门头沟、延庆、房山、昌平、怀柔、密云、通州、顺义、大兴、平谷10个区的74家民宿，并按照度假场景划分为古韵雅苑、云岭闲庭、青宁幽舍、碧水闲邸、田园村舍5大主题。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3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北园等打破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圈港产城融合发展。
1: 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面向公众开放打卡。
0: 各电商平台相继发布618收官战报，中国电商正加速出海。
1: 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正值端午假期，我们先来关注三地的假日活动。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北园等打破传统参观模式，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休闲中收获感悟与知识。
0: 端午假期，北京市西城区为市民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家融合模式，为市民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爆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雅军说：“
4: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3: 老字号新创意让人馋涎欲滴，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爆款文创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蹲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香、戴月轩等10项非遗项目的端午限定文创琳琅满目，古老记忆如今变成了可玩、可赏、

0: 红预警之后，时隔三天，6月19号再次启动分级山洪预警，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四区山洪风险达蓝色，怀柔区山洪发生概率较高，划分为黄色预警区域，山区全域防汛风险全线升级。
1: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定于6月19号16时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四个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此次降雨正值端午假期，天津市防止成员、各工作组组长以及上述四区的防止分管负责人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等重点部位和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露营基地等重点场所的巡查盯守，做好防洪排涝及抢险救援相关工作。
0: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假日期间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1: 来关注产业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20号圆满落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请听河北台。

0: 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那么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呢？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2: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有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经济实惠。
3: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给你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2: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它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的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它肯定要比其他的有优势的。他肯定不会奔着砸自己的牌子去吧。
1: 不同于第三方品牌，商超自有品牌由超市直接对接产地，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多级经销商环节，是商超专属打造的特色商品，也是商超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4: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0: 9000多件，从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高铁线路，最快班次可在39分钟抵达，实现高铁航运无缝切换，便捷京津冀市民出行。天津西站副站长孙爱国说：“
1: 我们针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城市直机、行李转运、京行城际换乘等全流程服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优先办理通道等暖心服务，切实解决了中转旅客出行难题。”
0: 今年，本市还将推动多座高铁站提质改造工程，提升交通综合枢纽能级，打造综合立体的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市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2: 天津南站计划

0: 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1: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三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0: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1: 四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0: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2: 在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实现多语种多元化的国际出版合作。
3: 图博会上，波兰亚当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国际合作总监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此刻这么近那么美》一书赞口不绝。他说，翻开这本书，我醉心于河北自然景观中纯净自然的美。这本书会成为波兰读者了解中国、了解河北的一个窗口。我们选择引进这本书，是因为书中有精美的风景插图，还有对河北古建筑和传统文化的详细介绍，非常适合帮助读者认识河北。
2: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推出绿道打卡民宿会享主题活动，将京郊绿道资源与特色民宿有机融合，为市民游客提供集运动健身、自然观光、乡野住宿于一体的夏日微度假体验。本次优惠地图覆盖门头沟、延庆、房山、昌平、怀柔、密云、通州、顺义、大兴、平谷10个区的74家民宿，将持续到10月31号。
3: 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Keep 平台搜索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参与绿道的打卡，累计完成5条绿道打卡，可享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完成10条绿道打卡，可享最高7折优惠。预订合作民宿时，需电话告知活动名称以及打卡的条数，到店之后出示 Keep 实时打卡记录进行核验。
2: 来关注简讯。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白话喜剧湾里旗舰剧场在通州湾里听云小镇开启试营业，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常态化运营的脱口秀剧场。北京白话喜剧湾里旗舰剧场主打京味白话风格，用接地气儿的段子讲述日常生活，观众还可持票根在剧场附近的面包店享受优惠折扣。该剧场由通州区投促中心引进。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日前，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确定，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其中包含女生84人。填报军队院校专业志愿时间为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完成军队院校专业志愿填报的学生，仍可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的普通院校专业志愿。
3: 2026年天津中考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为保障考生顺畅出行，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推出多项贴心服务。中考期间，各线路安检点设立考生优先通道，客服中心设立考生优先窗口，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可以快速通行办理业务。考点周边车站客服中心设立地铁爱心加油站，备有考试专用文具，同时配备湿巾纸。

0: 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家国情那一唱一和的儿女长。今儿个呀，咱们演播室里也请了一位行家，戏曲文史专家吴新月老师。哎，吴老师，您给咱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哎，钱月老师好，我是吴新月。
0: 待会儿啊，咱们就请吴老师好好的跟咱们一起聊聊这戏台上的端午到底藏着多少故事，多少讲究。
1: 嗯，
0: 那各位听友，您坐稳了，咱们这就开锣。哎，那首先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吴老师，
1: 您说
0: 咱过去的这个老式年间一到了端午节一般的会上演什么样的这个戏码呢？

0: 器。
1: 哦，什么蛇、蜈蚣、蟾蜍什么的，那五样啊。
0: 哎，对，他要演五毒戏。
1: 哎，老戏了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什么戏必须得在咱们端午节上演？
0: 其实还有一个戏呢，大家可能更熟悉了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白蛇传》。
1: 啊，这肯定是。

0: 题材的一个神话故事。
1: 对，这白蛇好像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蛇妖，然后想吸食什么许仙的什么泾阳什么的。
0: 对，
1: 过去好像有这个说法啊。
0: 其实过去这个说法呢，其实呢就是当。

0: 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到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娘子，不要这样说，娘子，你饶恕我吧。娘子，你能饶恕我吗？
1: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了。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
0: 娘子。
2: 那端午节那段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3: 变成一个大蛇，但那做的还挺逼真的啊！
2: 我的天哪，就一尾巴就吓死我了啊！
3: 没
2: 再加上后来那个徐克还搞了一个青蛇
3: 、
2: 也有那么一段，就是你这端午节饮雄黄酒，《白蛇传》是必演的一个桥段，是吧？
3: 没错，没错。
2: 有的比如说电影或者什么的，连盗仙草都给省了，
3: 对。
2: 但是你这个饮雄黄酒现形这段就必演，
3: 没错，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故事的转折点。
2: 嗯，
3: 所以他这个矛盾冲突会比较大，就是凡是咱们说戏剧也好，影视也好，这个京剧就是舞台剧也好，
2: 嗯，
3: 凡是这个矛盾冲突特别大的，它特别容易出彩儿，
2: 就跟现在我们听的就更像了，
3: 更像了。
2: 嗯、
3: 那么咱们说这个明代有一部最著名的叫做《警世通言》，
2: 三言二
3: 拍
2: 里边之首，
3: 对、
2: 啊。
3: 然后这个冯梦龙呢，就写这一回叫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2: 嘿，
3: 这时候就有雷峰塔跟白娘子这两个词儿了。
2: 嗯
3: 嗯，然后敲定呢，就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在南宋的时间，写的是这个杭州的这个药铺伙计叫许宣，这就很像了啊。
2: 哦、宣传的宣，
3: 宣传的宣。
2: 嗯，
3: 也是游西湖，然后邂逅了化为人形的白蛇，还有青鱼精小蛇。
4: 他看起来挺有意思的，这种人才是首选。他打坐啊，发傻呆呢。那干嘛挑他呀？他这种人老老实实，比较起来容易相处。哎，那紫竹林的和尚也不错啊。你这个念头要赶紧打消啊！他法力高深难测，这种人躲都还来不及呢。嗯，你怎么了？翻什么白眼啊？是湖水反光吧？
3: 然后二人呢假意缔结婚约，然后自从成婚之后，这个许宣啊就祸事缠身，
2: 哦，
3: 就怎么活怎么倒霉，
2: 而且这个脸色也不对了，
3: 没错，
2: 眼睛角也太累了，
3: 然后
2: 眼窝也深陷了，
3: 对，破财受难，自己身体也不灵了吧，
2: 嗯，
3: 然后在困顿。

0: 来人间蒸发，让他找不着你就完了。
1: 那这轩哥听他话了吗？
0: 轩哥呢，就是是听他话了，但是呢，这个许仙呢，还是觉得这东西得我得找一个法儿，我不能老避世啊，我老避世，我怎么生活呀？我不能老躲着他呀，我就
1: 躲不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对，我干脆我化被动为主动。
1: 嗯，
0: 您教给我一法子，我怎么把这两个东西我给他
1: 制服了
0: 、我生活就太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法海呢就告诉他降妖之法。就是让这许仙啊拿这钵盂，就拿着他这钵盂，你就扣在你媳妇儿的脑袋顶上，别动。
1: 嗯、
0: 然后这个，你想这个白蛇被法力所制服，他只能就服软了，说你看咱俩都夫妻一场，你多少的讲点人情吧。
1: 对，
0: 许仙他不像后来那个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缠绵，他心中特别有主意
1: 啊，
0: 说我你是妖，你永远是妖，
1: 你把我害成这样了，
0: 对，你把我害成这样，我绝对不能松手。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法海呢可就来了，然后。带着已经逃走了这个青鱼精被他收服回来了、
1: 嗯、啊，
0: 然后把这两个人都打回了原形，那个青鱼变成一个小鱼了、
1: 哦、
0: 这个白蛇呢就变成三尺长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就给他们放到哪儿了呢，就给他们放到钵盂里头，就斥资到这个箭塔，把这个两个妖精就镇到塔下，留下了这个寄语，这寄语一说呀、
1: 嗯、
0: 您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历史人物
1: 哦，哎，哪位？
0: 我先说这几句话是什么吧，叫“西湖水干，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
1: 哦，这您想到哪个历史人物了呢？
0: 就是刘伯温。
1: 哦，
0: 因为刘伯温在建北京城的这个传说里面，他降服这些龙的时候，
1: 哦，就北新桥那个海眼是吧？
0: 哎，对、
1: 啊，我想起来了，
0: 哎，
1: 就得那海眼干了，那龙才能出来啊。
0: 对，
1: 桥要变旧了，但是它叫北新桥，永远救不了。
0: 哎，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个崇文门这个敲？

0: 朝乾隆的时候，乾隆年间的时候，有一个叫雷峰塔传奇。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什么呀？就是白素贞这个人了。
1: 哦，
0: 就有这些名字了。
1: 许宣是不是也变成许仙了？那
0: 个、其实呢，当时呢，就是已经叫许仙了，就在《雷峰塔传奇》里面，他已经。
1: 哎、嗯，那这段在过去咱们老人年间舞台上表演、哪位？

0: 赵燕霞赵先生。
1: 嗯，
0: 因为我能知道的赵燕霞赵先生的演法呢，跟这个梅先生还有大陆的演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他更突出的是，就是他最有特色的一折戏是别的流派都没有，梅先生也没有这段。
1: 哦，
0: 就是在合播的时候有一段特别长的一段这个慢板。
1: 吃功夫，这个
0: 吃功夫，他表现的是什么呢？他表现的是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自己刚刚诞下的孩子许世林了。
1: 哎呦，
0: 然后这个时候孩子还不知道叫妈呢。
1: 嗯，
0: 然后就被捉走了，在母子分别的。

0: 条件、卫生条件都应该很好了，是吧？
1: 啊、对，您像康熙皇帝，咱们说玄烨，不是也差点得天花就死掉了？
0: 所以说台底下这些这个妇女同志们一看这个，那肯定特别有感觉，
1: 觉得非常有感觉。所以这个是赵衍霞赵派的这个特色，最大特色，就是这一折。
0: 哎呦，这是《白蛇传》，也就是端午节咱们就特有的一个就是唱段啊，或者戏曲的剧目。那除了这个呢，还有哪些这个剧目在端午节上演？
1: 哎呀，还有一个戏，其实现在演的不多。但是过去啊，就是逢这个端午或者逢特别热闹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咱们梨园行的这些这个梨园子弟们最揭不开锅的时候，可能都会演这戏，
0: 就那搭桌戏啊，
1: 搭桌戏
0: 救济这些底层的这些
1: 对
0: 龙套啊，或者服装啊，什么这些啊，
1: 没错，这个戏呢叫五花洞，
0: 哦，
1: 对，
0: 这热闹，据说
1: 这个非常热闹。它其实剧情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剧情呢，它特别简单，这个剧情简单到你觉得很无厘头。
0: 就跟小品似的，是吗？
1: 对，它比小品还无厘头，因为它确实它没有什么逻辑
0: 啊。
1: 这个戏呢，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戏啊，它是这样的，它是说啊，这个在这个山里面修行的这个五毒，这个也说到五毒，
0: 又是五毒了，
1: 又是五毒，就这几个毒虫，
0: 蝎子、悟空、蟾蜍什么？
1: 哎，没错，他们修炼成精之后呢，想要到世间去折腾折腾，就是去。

0: 是那个小百花，现在陈丽君比较火的那个。
1: 对对对，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小百花的这个，
0: 啊、
1: 咱们说的这个绍兴这个
0: 啊，绍兴的越剧，
1: 对、
0: 啊，在上海也特别流行，
1: 对，上海也特别流行。
0: 嗯，
1: 对，这个越剧呢，其实呢，这出戏呢，完全体现的就是这个作为屈原对于自己祖国和对于自己楚地的这种爱，深沉的爱。啊，最后还有一个戏啊，特别好玩
0: 啊，
1: 它是秦腔的一出戏。
0: 嚯，这最近这主角大火呀，咱们得好好说说这秦腔。
1: 对、
0: 啊，
1: 这个秦腔这个戏呢叫《狗家滩》，这个狗就是姓狗那狗，一个草字头，一个句号的句，
0: 就那主角里边那狗爷。
1: 狗爷，对，
0: 啊、
1: 狗师，对，
0: 嗯
1: 《狗家滩》这个讲的是残唐五代的时候的事儿。
0: 哦，
1: 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将，他在这个杏脑门啊勾脸的时候要勾一只蟾蜍。
0: 哦。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5: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0: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5: 我是现代化。
0: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
7: 在北京地铁13号线上有一站叫做北苑站，它2002年就开通了，到现在已经20的范围内聚集了10多个大型的居住区，每天呢有2里进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乘客出站后的体验并不好，路窄，人车混行，共享单车乱停，晚上呢也是灯光昏暗。就在去年，来滚营乡启动了这个站周边的环境整治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儿就大变样，人车分流了，自行车和步道也分开了，共享单车也有了专门的停放区，还多了不少的绿化和休闲座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归院洪都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呢，我们就请董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董所跟我们还原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经过过这个北苑站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不知道北苑站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说它非改不可呢？
8: 好的。其实啊，之前呢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

0: 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似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啊，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经常经过北苑站，但是没在那儿下过。就是我刚才浮现的画面，可能北京有很多的地铁站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北苑站可能把这些毛病都集齐了啊！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专门介绍地铁城市更新的，咱们这是头一回。之前亦庄的那个项目呢，它是这个区域的城市更新，地铁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环。听您讲完之后啊，我觉得确实很多的地铁站可能都存在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北苑站的这个城市更新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啊，他们未来当他们需要城市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北苑站的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是20000人次，它也是地铁13号线的客流量第五大的站点。那这么大的流量，改造之前是只有一个出口是吗？
0: 对的。
1: 之前我就是很想知道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他们是怎么运转的，这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0: 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北苑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京包铁路的这个廊道来布局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有这个铁路的这个阻隔，所以它的南侧相当于是被铁路给分割开的，只有从北侧才可以与城市的这个道路和城市的建设组团相连。并且呢，它北侧呢是一个这个防护的绿带和绿地，上面有这个高压线的走廊。那么通过北侧这个入口出去之后，东西各一条蜿蜒狭窄的这个小街小巷，来和这个外围的这个城市的道路、城市的组团相连。那么所有的现状的这些人流啊、车流啊，也都只能通过这一东一西狭窄的通道，拥堵着通向我们的这个进出站口。那么在高峰时段，就像我第一次去现场看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公交车、私家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行人全都拥挤在一起。并且呢，站前的这个空间也被各种交通工具的这个停放所占据，停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
1: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挺混乱的啊。其实呢，这种混乱我觉得它可能大概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场可能没有这种规划的区域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呀，比如说私家的这种单车啊，包括这个私家车，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停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开。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对于这儿的一些规划，但是规划的不是很合理啊。有人比较赶时间，他可能这个共享单车他就不会停到之前规划的那个地方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啊。那我也注意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城市更新进行之前，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调查，包括场地跟拍，包括舆情统计、问卷调查、社区座谈、站点流调啊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基本上我们都去尝试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思

0: 啊，去了解百姓的想法呢？
1: 嗯，好的。其实啊，这个城市更新工作这几年可以说在整个北京呢是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街道，也都在开展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其实前期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 1.0 的版本，那就是相对我们一些好解决的问题，面上的问题，非常这个容易看到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次。那么渐渐随着这个更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进呢，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浮到水面上来啊，也要被我们所关注所解决。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说城市更新啊也进入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深入的全面的来去做相关的调研工作。我们要全方位的去认识北苑，读懂北苑，从多个角度吧，可以说是去获取一手的这个信息、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啊去发挥这种长期扎根属地啊，专业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0: 嗯，是的，确实。那我们对于北苑站进行城市更新到底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的这些群众啊，他们上下班，这么多的人每天上下班都会通过这个地铁站啊，他可能是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能是结束自己的一天工作，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啊，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最好的一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调研当中，有没有哪一条群众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都收集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反馈呢？
1: 其实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调研方式啊还是很多样的包括常规的像这种问卷式的调查包括这个我们从街乡收集到的这个12345这个街宿集办的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个汇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走进了附近的这些社区和居民们面对面进行座谈的交流。同时呢，也为了能够聚焦这个痛点问题，集思广益，我们整个设计团队呢还策划了一个一天的跟拍与流动调查，以这么一个新颖的方式吧，去通过零距离的这种调研，能够让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呢更加的贴近公众的这个民生。那么我记得当时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精心搭制了一个室外的这个互动的小场景。那么在这个共建美好家园和这个充满希望的这种氛围下，我们去引导路过的这些这个通勤的人员，包括居民，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开启一场建设性的这个吐槽。那么我们设计了包括像黑板报这个贴问题，然后面对面诉心声，包括像这种找归属、会心愿、合力搭建悬殊等等这种丰富的有趣的这种公众参与的这种活动吧，吸引了大量的这个进出站的居民、职员，包括像司机、义务引导员等等的这些人群来一个积极的这个参与。其中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合力搭建悬殊这个小场景，或者说这个小环节。那每一个参与人呢，都特别郑重的和认真的来写下他自己对于北苑站当前站前环境改善的一个愿望和憧憬。有点像咱们这个过生日时在这个蛋糕前的这种许愿啊。有的写到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更加的有朝阳范儿，能够

0: 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人写到呢，希望能有标识性，远远的就知道这是地铁站，能够引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最集中的问题啊，还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包括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问题，以及进出站这个车流人流交织的问题，是当前反映里面最为这个普遍和集中的。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

0: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管理？它可能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

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和引导我们的这些车流客流，同时呢我们对原来这条蜿蜒街巷上的这个道路路板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

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放到我们地铁站当中，真的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啊，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像桃树啊，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风貌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径是开满了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别致、很有特点的一小段这个通勤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这些通勤的人们呢能够在路上带来别样的这种感受，来去丰富他们的这个

0: 卓有成效，焕然一新的，我们的秩序，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氛围啊，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那么同时呢，也是相继在后来啊，有一些电视台啊，包括一些媒体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报道。这个整个战前的区域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蜕变。也是肯定了吧，我们整个在这个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改善交通秩序、推进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努力，也让我由衷的感觉到，就是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呢，专家和评委给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对于北苑站的这个评价，首先第一条是强化顶层设计，联动多方共治共享，第二条是深化公众参与，打造精准治理样板，第三条是创新运维思路，保障持续有效治理。总的来说呢，该项目以地铁站点周边空间治理为切口，通过顶层统筹、深度公众参与和创新运维，将人民城市理念转化为系统化、精细化的在地实践。它不止于解决交通、照明等表象痛点，更以共治共享重塑空间秩序，以市场化协作激化基层治理可持续性，最终形成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市场赋能的善治闭环，为超大城市存量空间的公共空间更新提供了可复制的朝阳样板。以上的这个评论呢，来自北京城市更新秘书处。那今天呢，通过董总的介绍，让我们为北苑站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站的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董总您应该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这规划和设计的群体是吧？我们能感觉到规划和设计的群体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心里面那种就是为百姓着想，为这个在地居民着想的这样的初心啊，他们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方便。哪怕可能在这个本就不多的预算当中会占用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还是一直都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当经过北苑站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温暖那么一点点。当我们的城市更新越做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您每走过一处就被温暖一点点，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可能都会被温暖很多，幸福很多，最终呢就可以提高我们每天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

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徐达、华云龙整治北平城，执笔谭浩。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7月，徐达兵到通州，指挥华云龙率兵来会师。很快，徐达军由通州进攻大都，元顺帝率后妃皇子百官从建德门逃跑，大都城很快由徐达接手。随后，明太祖朱元璋诏改大都路，改至北平府。

与守势。在当时情况下，北平城地处江界，防守就成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点构成徐达筑城的基本前提。南移北城

攻打可以实现瓮中捉鳖的效果，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理智的考虑，北平城的城垣周长不宜超过国都南京。攻城主要是废弃元大都北城墙，在其南面五里一线另筑一道东西向的新城墙，东西南三面仍沿用元大都旧城。元大都的城墙是土城，周长有60里，城门有11座，北面城墙上是建德门、安贞门，东西两侧城墙上最北的城门是肃清门、光熙门。新筑的城墙把光熙门、肃清门以及全部北城墙分割到了新城墙的外面。

西门和肃清门。修建后的北平城，城门由原大都的11座变为9座。新的北平城平面呈近似正方形，自德胜门起向西南稍斜，与西城墙相接。九座城门分别是南面的立正门、文明门、顺城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齐化门、崇仁门，西面的平泽门、和义门，还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各高3丈有余，顶收3丈，北城墙高4丈有余，顶收5丈，又高又

功能基本得到完善。整体上看，因北城墙新建，街道网未变，但城门沿街道向南推移，城市格局发生了改变。北京的城门，老北京城门格局素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称。内城九门即内九，由元代改建扩展而来，包括正阳门，正阳门居中为皇帝专用，崇文门用来收税，宣武门即刑场，朝阳门用来粮运，阜成门来运煤，东直门来建材，西直门是御用水，安定门用来班师，德胜门用来出征。九门均设瓮城，建楼及角楼，城壕以砖石加固，桥梁石质，构成严密的军事体系。外城七门及外七，因嘉靖年间蒙古威胁而建，原计划四面环住，后因财力不足，仅完成了南段，形成帽子城的结构。其门为永定门及中轴起点，还有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及东郊要道，还有广安门是西通卢沟桥，以及东便门、西便门。外城城墙较内城单薄，城门规制简朴，瓮城与建楼规模较小，主要承担居民区防御功能。皇城四门包括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与西安门。天安门即原承天门，是明清颁诏圣地，而地安门即后门。皇城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城不规则方形，初为木质排坊，经多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徐达、华云龙整治北京城，执笔谭浩，仓促的整治。华云龙不像徐达那么有名，他是安徽定远人，追随朱元璋起义，作为明初的开国名将，官封淮安侯，实际上负责修建北平城和后续的镇守工作。作为执政长官，华云龙的功绩很大，实不该被隐没。洪武元年，即1368年8月，朱元璋下令让孙兴祖、华云龙守北平城。不久，孙兴祖战死，华云龙逐渐成为掌管北平的唯一长官。华云龙镇守北平，身兼数职，他担任过的官职有大都督府都督同知、北平行省参知政。

平毁，整座屋子就被挑去屋顶，填入夯土，埋入城墙之中。例如福寿兴元观遗址的夹干石，以及殿前的圣旨白化碑，都完好地保留在城墙里，更不用说还出土了大量的元代青花瓷器、漆器和琉璃器等，足见当时的居民离开时十分匆忙。还有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北城墙的西端是一个斜角，而不是直的。虽有人附会五行之说，认为西北方属于乾位，有天门之称，西端城墙的斜角正好应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天象，属于开天门。但今天的学者分析，应该是受积水潭河道影响而形成的折弯，处于工期紧的施工实际，并非刻意规划。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是仓促而成的北城墙，也比元大都的城墙更加高大宽阔。城墙的修建，除了横向和纵向放置方格形木料，上下

到南京，转年二月去世，享年54岁。死后，朱元璋封其为中山王，赐谥号武宁，并在南京厚葬了他。华云龙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洪武七年，即1374年，有人弹劾华云龙擅自居住在元朝丞相脱脱的府邸，还越级享用元朝宫中的物品。朱元璋得知以后非常气愤，指责他除了上述罪行，还劳民伤财，修建太长公主府，纵留了很多前朝的蒙古色目人做部下。这些人中很多兄弟姐妹都在北元，要是有间谍该怎么办？还指责他

藏着双重甚至说是三重的智慧。这第一重呢，是军事家的减法智慧。元大都周长60里，11座城门，摊子呢铺得特别大。在当时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全面防御可以说是处处薄弱。徐达呢果断做减法，舍弃了光西门、肃清门以北的整个片区，将防守的正面啊大幅收缩。那新建的北城墙呢，高4丈有余，顶收5丈，规格远超其他三面，配合护城河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正面盾牌。这不是被动的挨打，而是以空间换时间，以收缩换坚固的主动选择。他把最可能遭受攻击的北部变成了一个预设的狩猎场，静待来犯之敌。第二重呢，是政治家的理智考量。一个新王朝啊，其北方军事重镇的城墙周长能超过南京的都城吗？这

普通的院落，只是被挑去了屋顶，就埋藏于万吨的夯土之下。这一切啊，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工期紧，任务重，快到没时间进行彻底的这个拆迁还有清理。北元的骑兵的威胁啊，如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那徐达和华云龙呢，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为北平竖起一道屏障。那个受积水潭河道而影响的北城墙西段斜角，不是什么玄妙的天门设计，大概率就是正在赶工中对地形做出最务实的妥协。然而正是在这种仓促之下，筑城的技术反而有了进步，采用更复杂的方格型木料加立柱的夯筑工艺，让这段急救章的城墙比前朝更加高大坚固。危机果然是倒逼进步的一种残酷动力。最后我们来看结局的复盘，可以说是风云际会与历史回响。徐达与华云龙同为大将，同筑一城，结果却是云泥之别。我们来补充一下哈，徐达是得以善终的，他的身后啊是极尽爱荣，他配享太庙，被誉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他对北平的规划，那份战略的前瞻性，在50多年后得到了终极回响。正是他当年精心巩固的这座燕王的府邸，成了朱棣靖难的起家之本，并且在永乐年间一跃成为了大明的帝都。他筑起的城墙骨架延续了明清两代。而值得一提的是，徐达的闺女嫁给了朱棣，而后呢生下了朱高炽等皇子。也就是说，大明的270多年的江山，有相当一部分的血脉来源于徐达。再回头看华云龙，他呢则身负罪名，死于还京之途，逐步落在了尘封的历史角落。他们的不同命运啊，是个人际遇，更是洪武朝巨大政治漩涡的缩影。但无论结局如何，历史的长河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共同完成的这件作品。好的，以上便是本期的风云人物说，我们

0: 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端午特别节目银铃端午家国安康的第二期，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纵是粽子的纵。端午佳节少不了吃粽子，粽子的营养价值有多少？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注意？为什么精致碳水不是优质主食？老年之友邀请北京大学张兆峰教授和您聊聊粽子的吃法。张兆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委员，致力于普及营养知识，引导居民合理选择食物和营养品，促进居民身体健康，在慢性病调理和健康宣教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端午节常吃的粽子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营养价值如何？是否比较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银铃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也想请张老师跟我们大家说说粽子还有其他端午节

0: 我们吃完正餐之后的点心去吃，也建议老年人可以每天可以吃15到25克的大豆制品。
1: 啊，
0: 因为大豆制品不仅是优质蛋白，还有钙呀，还有很多的大豆的这种植物营养素。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骨质的改善，也有利于动脉硬化的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各种的豆制品都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不光是端午节这几天要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应该是按照您的建议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吃一些蛋白质，或者说您说动物类的食品，当然动物类食品不是让大家去吃大肥肉，对不
0: 对，
1: 主要还是以瘦肉和白肉为主，
0: 瘦肉啊，还有鱼，还有鸡蛋，还有这个鸡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尽可能让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特别是预防肌肉的减少，因为肌肉的减少对于一个人来说40岁开始就会逐渐去减少
1: 啊，
0: 所以如果你不吃，仅的肌肉量就会加速度的向下掉，
1: 嗯，
0: 到老了之后可能的这种各种能力都会下降的，
1: 没错，当然了，吃是一方面，动物也是很重要的哈，咱们这个可。

0: 不管是鸡蛋、鸭蛋也好，优质蛋白的重要的来源。
1: 嗯
0: 嗯，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为什么说由于它过咸又不能多吃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老年人，他们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非常的高的，可能我们平均我们中国人人均的盐的摄入量是9克多，比我们的推荐摄入量每天五克的盐，现在是5克，
1: 现在是5克，
0: 是高了很多的。那么盐所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负担，高血压，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最后死亡，都是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是排第一位的。
1: 反正盐和糖，我每次跟家里小朋友都说，这两个吃多了都不好。
0: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由于他老年人的这个味觉其实在下降，所以他们对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可能，第一个呢，可能他没有太多的饿的感觉，第二吃不下，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这个盐，倒是可以促进他们的食欲
1: 啊，
0: 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更加鼓励老年人多吃，而不是说可能由于太多的像刚刚所讲到的动物性食物，对，还是鼓励老年人尽可能先吃下去，这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可以更好，更在于的是食物的如何搭配。
1: 对，
0: 因为你吃了这个咸鸭蛋之后，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去吃。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多吃些别的呀，多吃些蔬菜呀，多吃些水果呀，这些其实可以减少一些这些吃了咸鸭蛋所带来的对身体的这种负担的。
1: 您可以把这咸鸭蛋，比如说剖开再切一下，就分成4块，
0: 对
1: 是吧？一顿吃这么一小块，问题也不是太大。
0: 对，就尽可能让老年人如果老

0: 那其实不仅是说这个口感好，反过来又有它有不好的一方面，因为它很黏，
1: 对，
0: 所以它消化起来就会负担就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大家想象一下，老年人本来就是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也好，包括他的消化酶的分泌，他的整个胃酸的分泌都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吃过多的这种黏性的食物的时候，就会加重他的胃肠道的负担，甚至让他消化不良，会引起我们老年人可能比较长期消化不下去嘛，会引起这种便秘啊。增加胃肠道负担，甚至会让本来一个脆弱的胃肠道，可能就是个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了。所以对老年人不太建议吃太多的这种黏性的这种食物。虽然说这个很好吃，但是还是尽可能的做到一定的量就可以，不要过多。甚至如果是有真的是有那种胃肠道负担有比较严重的胃溃疡的人来说，其实不是特。

加的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甚至包括肿瘤。而这个在食物吃的过于精细，其实是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所说的盐吃的过多以外，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在全球来说

0: 时候可以加点别的颜色，紫米啊这些都可以加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吃的更加粗糙一点。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多吃一点这个刚说的这个全谷物或者粗粮杂粮杂豆，这样的话从我们的不仅是对健康效应，我们现在发现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肥胖的发生。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吃一两的这个杂粮杂豆或者全谷的话，可以降低14%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1: 嗯，
0: 也能降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有的朋友就说端午假期啊，好像每年都是汛期。

0: 搁到上面的编号，是不是？
1: 对，上面有队员的姓名、编号，还有一些明显的队伍标识，包括反光条也是比较多的，这在夜间救援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醒目的作用。
2: 而且我发现这个反光条确实很多，刚才也跟两位聊了一下，他们专门说到这个反光条，是不是说明咱们这个水域救援往往是在夜间出勤的次数会更多一些，有这个考量？
3: 对，其实是这样的，不管是说强降雨的抢险，还是说对于这个水域的救援，它这个夜间的出警概率都比较大，然后呢这个由于这个光照条件又比较差，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

0: 被水沾染了，
1: 是
0: 框架眼镜毕竟不接触嘛。
2: 嗯，
1: 对。
2: 也来问问方姐啊，
1: 嗯，
2: 咱们的救援人员一般来说他原来都是我们的一些户外爱好者，还是说原来从事的工作就跟我们这个救援或者消防等等是相关的呢？
1: 像咱们救援队这些个救援队员一般都是有一些个救援基础的，有一些个退伍的士兵，消防退役的消防员，包括一些个体育的爱好者，户外攀岩游泳这些个人员，他对这些个抢险啊救援呀、啊、包括医疗急救这些个知识他都掌握了一定的基础。
2: 嗯，好，所以还是第一个呢，他有职业的这个过去的经历，专业的哈、啊，这军

0: 是很重要的一
1: 点。驴友是不是也有一些驴友自发的愿意参与进来？
2: 对，有的
1: 啊。那、但是大家虽然有基础，但也得经过培训吧。就是咱这培训的这周期大概一套下来是多久？
2: 一般关于水域救援这块的话，一般培训周期是在一周。
1: 哦，这么快啊？
0: 嗯，
2: 但是一周只是简单的一些个基础教学。
0: 嗯，其实说到端午节啊，刚才有一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之前我也见到过，说去年端午有一天。某个外地的河边有一群人去看那个龙舟赛，
1: 哎是，
0: 小傻应该也见过，说有个小伙子就觉得很热嘛，看龙舟赛，他就在里边嘛，他就在那个汤水那个凉快一下，结果他就一脚踩空，直接掉到一个坑里去了，就水的一个深坑，
1: 没看明白，
0: 然后就去捞上来嘛，
1: 然后
0: 这个生命的体征就当时就已经没有了，
1: 那太可惜了，
0: 是，所以他身上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有一件救生衣的，就发生在外地的一个事儿、但是下水以后那个救生衣是从他头上就直接拖出去了，
1: 相当于反而把他罩在水底下了，
0: 也没有，就是那个救生衣就往上浮上去了、
1: 就没起效果，
0: 就那个救生衣就完全没有起到一个效果、这是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前几年他看到过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像端午这段时间也来问问子木，救援队接到的最多的是哪种类型的警情，是不是就跟这位朋友他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可能很多都是以为没事儿，或者自以为身上已经有了足够的装备的这种情况，
1: 足够安全。
3: 其实一到了端午这个季节啊，因为天气首先也热起来了，大家这个亲水的想法呢也比较多，哎，想去河边去玩一玩。但是呢，这个从往年包括这两年的经验来看啊，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觉得。就是刚才像张老师说的，觉得合理安全，我去趟水没有危险，但是好多的情况就是包括我们的警也是，就是真正等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1: 为时已晚，
3: 为时已晚了。对，所以说也是要提醒大家到河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对，
1: 有哪些特别是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就是像我知道的哈，就是在徒步去山上，尤其是爱探寻一些未被开发的山区的那种驴友，这就是这种户外探险爱好者一定不要去那种没开放的，比如说像去年特别火那哀牢山。那咱水域方面有哪些像刚才张维说到的，哎，可能以为它就是一个很浅的河滩，结果一下踩进去，还有没有类似的？
3: 其实这个呢就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判定，因为我们讲水会有这个深坑，有各种流
1: 啊。
3: 当然大家如果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一条河，这个河道上有明显的白色的长的这种流向，
1: 哦，
3: 就是能看得见有一个白条，哎，基本上都是顺着到下游有一个白条。
0: 基本上，如果像我们去户外的话，基本上在河道是能清晰的看到流水的这个流向的。
3: 对，
1: 这说明
3: 这个河道很有可能在前头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哦，
3: 对，
0: 哦，
3: 就是在这个白条以上，可能水深是一米。
0: 您指的这个白条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一直在脑海当中回想，就水流流向流出来的那个水纹，
3: 其实就是那个水纹，就是那个水纹，它只不过就是在河道里会特别明显，能看到一个很细的一条，
1: 落差，
3: 对，会有一个落差。
0: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就是水流就像小溪哗哗哗哗那种感觉，是还得要仔细去辨别，
3: 对，
0: 那有没有很细的一条？
3: 对，
0: 它一般是在河道的中间还是靠边的位置？
3: 河道。暗记向河道中间走的这个过程，对，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颜色会有区别，可能在靠近河道的这个暗记的位置会偏浅，到这个中间会偏深，这种情况也能验证这个水下是不是有断崖
1: 啊、落差就更大一些。
0: 其实说到这个断崖啊，我说大家还记得之前好像也听说过，说小朋友在那个小溪看似很浅的地方，但是溪流在那个石头底下其实有很深的那个深坑，这是不是也是常见的？二位，
2: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小溪这个石头它会经过溪水的冲刷，

0: 对，
1: 就是我们就觉得面上是平平的，
0: 嗯，
1: 可能湖底下也是平平的，但其实不是，是底下会有很多坑，是吧？
0: 对，
1: 而且这坑还不是说一脚高的那种坑，
2: 嗯，
1: 是直接几米几米就断进去了。
2: 就那个小朋友如果在那个溪水里走，我看过那个新闻以后，我自己也会非常注意，就以后小孩在那个溪水里走，或者自己在看似很平坦的但是底下都是石头的那种河滩上走，我都会注意它有没有一个坑，就这个坑能够通过刚才子木说的河流上面的各种小细节去判断吗？这个是不是就很难，
0: 如果明显的话它那个坑上面会有一个漩涡，
1: 哦，
0: 肉眼可以观察到，但是有的是没有漩涡的，
2: 嗯，
0: 只有它那个漩涡是在水的中段，
1: 嗯，
0: 不在表面，肉眼是看不到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平静的没有落差的这个湖底的湖或者水域，
0: 嗯，
1: 它基本上水是平的或者很规律的运动，
0: 嗯，
1: 如果你发现这河面上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太对劲儿，
0: 嗯，
1: 那这个不太对劲儿地方它高低得是有点小问题，你甭管它是坑呀或者是水流游速很大，或者说那儿有野生动物聚集可能会导致它的水流有变化，大家就千万不要为了好奇，而且小孩有时候特好奇，他就发现这水就不一样，他就要去探探险，
0: 嗯，
1: 就跟以前看的文艺作品里一样，千万家长要拦住了。
2: 嗯，所以刚才也说到端午节本来就爱往水边跑啊，看龙舟啊，包括野餐啊，钓鱼，现在又是全国的汛期，
1: 嗯，
2: 这两个是要凑一块儿，的确跟平时有什么样有不一样。今年的天气，二位因为提前都会有我们各种的预警啊，我们的救援队也会有专业的，比方应急局跟咱们去沟通。今年的天气在二位看来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吗？
3: 今年的明显的降雨是会比往年多的，
2: 嗯，
3: 同时呢，今年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加大风，
2: 嗯，
3: 对，这个对于这个防汛方面就会压力会提高一些，
2: 嗯。因为每年都是6月1号开始上汛，
3: 对，
2: 主汛期呢会出现在7月底和8月上哈，七下八上，
3: 七下八上，
2: 咱们老说的主汛期，所以一些大的那些水情，大家想一想，都是发生在7月底这个时候是比较多的。
1: 嗯，
2: 现在应该说是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时候，但是各位有没有遇到比较危险的时候，或者已经出现了汛期，能够看到的各种征兆或者各种小事故呢？
3: 目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近几天的短时强降雨会造成大面积的这个路面的积水，
2: 嗯，
3: 对，包括这个涵洞啊、桥洞啊这一类的，它这个积水量还是偏大的，
1: 嗯，
3: 对，所以说也要提醒这个大家，特别是像咱们开车的朋友，哎，一定要路过涵洞啊，一定要小心，咱们不知道里面这个水深水浅。多注意观察。
1: 嗯
2: 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你往我们的水里开车的时候，有两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2: 我自己学的，跟二位也沟通一下，看对不对。第一个呢，如果您是那种电子锁的车，到了那种感觉要暴雨或者比较深的时候，
1: 嗯，
2: 您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个车窗提前摇下来，
1: 留个通道。
2: 这第一个，嗯，就是你怕那个水
1: 断电以后它控制不了。
2: 对对对，
1: 啊，
2: 哪怕这个雨往里烧，有的时候也得忍着。说如果到了危险的地方，
1: 啊，
2: 第二个一直说这水不能超过轱辘的这个一半。
3: 对，
2: 这二位平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于开车的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开车在暴雨当中还真的是反而容易警惕，因为我自己在一片很干燥的地方，
1: 是
2: 他容易心里觉得很安全，
1: 让我觉得很安全。
3: 嗯，这个呢，这个关于开车呀，有几个需要跟大家讲的，特别像我也是平时老开车，
2: 嗯，
3: 我的车里呢，
2: 也是啊，二位都是开车来的嘛，因为车里还有一堆装备。
3: 对对对，
2: 嗯，
3: 像我们平时呢都会在车里放一个破窗器。
1: 哦，
3: 对，
1: 小锤儿，
3: 对，小锤儿，我们都会在车里放，因为它首先体积不大，同时呢，它对于如果说我们真的被困的话，它的破窗效果能直接让我们去逃生。
2: 它就是一根小笔的那个，
3: 也就有5-6公分，
2: 对，
3: 这么长
2: 小小的笔，
3: 对，往玻璃上一摁，就能开启了。
2: 嗯，
3: 对，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大部分车的这个后备箱，
1: 嗯，
3: 是可以从车内部打开的。
1: 啊，是后座
3: 有一个
1: 钮，
3: 对，有一个抠头，
1: 啊，是，哎，
3: 有一个盖儿给抠出来以后，我们一拉，那个后备箱就能打开。
2: 我还真从来没试过，虽然我知道这事儿，这是不是得提前试试呀？
1: 应该
3: 对，一定要去提前试一下。
2: 嗯
3: 嗯，同时呢，在这个降雨以后，我们这个特别之前出现过这种车辆被困了以后，一定要先考虑这个雨真的大到控制不住了，我们一定要先考虑汽车
1: 啊，
3: 把车就是放在这儿，我们人先跑，一定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2: 嗯，放弃这个车辆，
3: 放弃这个车辆，对，
2: 嗯嗯。方姐也开车是不是？二位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智能车？
0: 我开的是电车。
2: 电车，
3: 嗯，
2: 怎么
3: 我开的也是电车。
2: 对，其实我自己是开油车的哈，
1: 嗯，
2: 这小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油车会更安全。
3: 对，
2: 就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车在下雨啊或者极端天气下
1: 会 停止。
2: 对，大家看一下电车它。

0: 有时候车把手它都不是说像油车一样咵一拉
1: 机械式的，
0: 它往往是先得里面司机给我一个这个开门
1: 啊，
0: 然后哇它就出来，然后我再拉。这有的时候我就想，这真的是到特殊的时候它打不开了怎么办？
1: 靠谱吗？
0: 这二位肯定是比我还要这个居安思危的人，还考虑过这问题吗？
2: 对，
0: 方姐，
3: 考虑过这个，因为我那车是那个像油车一样那个机械的把手，不是那种隐藏式的，
0: 没选那种隐藏式的。
3: 对，子木老师这个是隐藏式的。
0: 哎，子木老师，
3: 他这个有发言权。
2: 对，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可能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就先把锁都解开，我们就考虑在行车过程中就不锁车了。对，因为如果说真的
0: 把手是弹着的，
2: 对，把手是弹着的，就是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肯定会确定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定低速行驶，因为首先这个不落锁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由于这个现场的这个环境风险可能要比这个车的风险大，我们就要考虑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0: 所以还真是啊，因为很多我知道智能驾驶车的这个朋友啊，他很喜欢智驾的各种感觉，包括现在车做的就为了外观好看，它越来越隐形了，所以真的是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像二位说的一样，先把所有的智能的这方面都解除了，这已经做到一个手动都可以打开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一个低速行驶当中，哎，这也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现在有的时候看朋友的车，或者我打车的时候会遇到我们的各种智驾的车，我都在

0: 的时候也不妨这种销售店如果可以请到像两位这样的
1: 专业人士
0: 指导一下，咱们至少干预一下，就能避免很多特别大的危险出现。
1: 子木买这种我们的隐形把手的车门的时候，这个销售会说吗？不会吧？
2: 销售都会跟我们提前说这个逃生通道，包括像我们说，对，特别是那个后备箱，后备箱的逃生通道，包括我这个好多朋友买车的时候，我也会主动去询问他们这个事儿。对，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车被困了，你要怎么逃出去？他知道，都在那个后备箱有一个小把手，把那个壳一扣开，我一掏，这个后备箱就打开了。
1: 我一直知道，我每次想我要试一次，但我从来没有试过，
2: 就是没试过。
1: 有的时候真的得试，
0: 都是纸上谈兵。
1: 因为你不试，你真的是
0: 慌的时候，
1: 每辆车它不一样，
2: 对，
1: 差距会非常大啊。你看鸣笛说不要去水库和池塘游野泳，他说进入汛期呢，降雨特别多，可能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刚才用户宝还问了个问题，是咱们刚才聊眼镜的时候说，那它不会掉，但是起雾怎么办呢？因为眼镜有时候确实容易在这个冷，然后由于体温蒸汽出现的时候，它会起雾。
1: 雨天也会，
2: 对，
1: 雨天也会。
2: 这种情况下，在抢险过程中，我们就直接考虑拿手，去擦，
1: 一蹭就行了。
2: 这个比较紧急，所以说就这么处置。
1: 您看5434哈，这个遇到过一个真实的出游的案例啊，出游是件放飞心情、愉悦身心的美好时刻，但是危险隐患也无处不在。有一次带老伴儿随团旅行，在回宾馆的路上有一段下坡路，坡度不大，但因为有碎石和细沙，老伴儿脚下一滑，摔个屁墩儿，疼了几天，回家后仍然没有见好。到医院拍 X 光片，报告显示尾椎是压缩性的骨折，尾椎骨的骨折，尾椎骨的骨折了。所以说，出行安全必须提高警惕，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其实这说的就很好，就是感觉那坡也不大，还是一下坡路，
1: 它有碎石。
0: 对，主要是碎石就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就像这个水域，有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它有个暗坑。好像太自信也不是一个好事儿，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鞋，就是如果去特别滑的地方，那个鞋的防滑特别重要。
2: 对，这个鞋的防滑，首先这个特别大家去一些山野和一些石头路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在选择这种户外装备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因为现在好多鞋呢它是给你写了，比如说溯溪，
1: 对，
2: 比如说这个登山、徒步，一定要选择适用场景合适的这种装备，它会对咱们的这个户外出行非常有帮助。
1: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那个鞋啊，因为我自己比较爱户外。如果你的鞋就有的户外鞋底下是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的那个显示那个标志，就是
2: 六边形
1: 防滑，它在那种碎石上。

0: 登山过程当中产生的崴脚现象。
1: 哦，
0: 嗯，它是和城市有很大区别的，
2: 嗯，
0: 包括登山鞋它那个鞋底的那些个纹路，
2: 嗯，
0: 都是很深的。
2: 对，
0: 嗯，可以观察一下咱们。
2: 对，的确是，大家一定不能拿城市的鞋子去山野啊！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老伴儿就是在那个特别滑的那个小石头，
1: 有碎石的路上，
2: 嗯，那，嗯。
1: 是，然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鞋，好像叫什么劳工鞋还是叫劳保鞋，就是它那个可以踩钉子那个特别厚实的那个
2: 劳动啊，劳保鞋是不是？
1: 反正说那个鞋踩钉子都能把钉子踩歪了。
2: 嗯，
1: 那个鞋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在特殊作业的时候，就是也能用在咱们登山上？还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上万一有一个碎石碎屑，
2: 我还真没见过
1: 啊。他们说那个鞋特别厚，能踩钉子，那个做广告的时候能踩钉子，还特别厉害那鞋。
2: 嗯，
0: 一般那种鞋呢，就用于特种作业
1: 啊。
0: 像我们这种救援行业，穿这个鞋是防穿刺的。
2: 嗯，
0: 哎，像一般咱们平时登山呢，可以穿这种鞋，但是穿这种鞋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这鞋比较沉，
1: 太重了哈。
0: 哎，因为它鞋底和那个脚趾部位，它有一个钢板夹层。
1: 哦，
0: 哎，
1: 带了块铁。
0: 对，长时间穿的话，对脚部是有影响的，不是很舒服。
2: 嗯。我们的听众小雪说，这个夏天其实水还挺暖和的，掉下去大家只要保证冷静的话，一般还不至于说失温。哎，很多人会觉得端午那个水是比较暖和的，人突然掉进这个端午前后的这个水温里，身体它真的会没有什么反应吗？对于温度不像冬天那么大的一个失温的可能吗？
0: 不是这样的。
2: 嗯，
0: 哎，像端午

0: 人必定会下沉。
1: 哦，手不能举起来。
0: 对，
1: 但我们有的时候老觉得呼救是不是要手往上招呼？
0: 不用手呼救、
2: 啊，越挣扎是不是沉得也越快？
0: 越挣扎沉得越快。
2: 哦，
0: 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平躺在水面上，靠我们肺里面的一口气，就能保证你的嘴和鼻子漂浮在水面上。
1: 平躺是我真的是仰着躺吗？
0: 仰着躺。
1: 哎，这个不会水性的人也可以吗？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

0: 啊，他会给我提供保护，然后我下去救、
1: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只要我抓住被救者，这个被救者再挣扎也无所谓，因为方老师在后头会给我拉回来、
1: 啊、
0: 对，所以这我们是要保证安全的。
1: 哦，那听您这个意思，咱们网上流传的一种比较有爱，比较团结，但其实看起来不太科学的那种救援方式可能就不推荐，比如说手拉手、拉着一个人墙或者拉着一个人绳，然后把那人拽上来，这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0: 对，这个就比较不合适，就像这个、因为咱们人的力量是抵抗不过这个水流的力量的，对、所以不是很推荐。
1: 而且相当于是那么多人，相当于为了救一个人把更多人堵进去了。
0: 对，
1: 但凡哪个链条是断了的话，还得救更多人。
0: 对、
2: 现在我们去外地玩，很多景区提供的是那种橙色的泡沫块的，哎，我怎么知道这件救生衣到底管不管用的？其实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划船也得穿救生衣，救生衣是真的能救命还是糊弄事儿？我们有什么样的判别的标准吗？黄姐，
3: 首先咱们到景区之后呢，看到他的救生衣，首先看他有没有合格认证的标识。
1: 哦，在哪个部分？在
3: 一般在救生衣的内部，就是左边或者右边，腹部那个位置。
1: 打开以后才能看到。
3: 打开以后，哎，它会有一个检验的合格证，包括一些个福利信息。都会有标注的，包括生产厂家呀、保质期呀这些个，检查一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薄厚，用手摸一下，捏一捏、如果质量差的救生衣呢，一捏它就凹进去了。哎，好一点的救生衣它是很厚的，你捏不动的。
1: 这救生衣它不需要打气儿是吧？拿上来直接穿上、
3: 不是，它里面是泡沫板。
1: 泡
3: 沫夹层
1: 啊、那体重会有差别吗？因为有些比如说男性和女性体格子不一样的那个，就像您说的浮力，它是基本上都能够满足飘上来的这个需要吗？
3: 主要看它救生衣标注的浮力值了。
1: 其实这个差别还蛮大的是吧？
3: 对、
2: 所以二位有没有去看过一般的景区景点啊？因为大家二位工作的比较多的地方、咱们通州的大运河边是比较多的、现在也有游船、很多我们的演艺游船也好，我们普通的游船也好，都是要穿的、二位如果日常到工作当中肯定也接触过很多桨板啊、赛艇啊那种要穿的，一般都是符合要求的吗？一般我们旅游和运动它的救生衣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3: 一般正规的景点它配备的救生衣都是符合要求的。哎，但是这个救生衣呢，只是运用于咱们这个游客的观光。哎，和咱们平时运动的救生衣，包括咱们激流救援它的救生衣是有差别的。
2: 好，这刚才我们不是提到那个男士，他是救生衣从上面就是吞出去了、就滑出去了。有一朋友就说这胯下不是有根带子吗？其实救生衣胯下那根带子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3: 是非常重要的。像咱们救生衣一般有三个带子，一个是肩带、腰带还有裆带。肩带和腰

0: 好。
1: 端午肯定得喝呀。
0: 但是他喝完以后，你到水边这挺危险，那就没深没浅这一搅，有没有过类似于这样啼笑皆非的一些案例？
1: 酒后在旅游当中出现的案例，或者在玩的当中，二位有过这样的真实案例？

0: 还可以清晰的看到老的镇水兽的。
1: 对，
0: 那个水线看得那么清晰吗？还是很明白不了，你仔细看一看有没有水印儿。
2: 有，可以看到的，因为它那个河水两边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水渍浸泡。
0: 嗯，
2: 哎，一旦落水之后太阳暴晒，它就会有那个水渍。
1: 哦，
2: 哎，离你最近的那条水渍就是这条河涨水最高的水位线。
0: 嗯，好，

0: 小时候比较拮据，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呢，这
0: 激流勇进那样，
1: 对对，在公园里，北京各公园那个划船啊，
0: 北京还没玩过，没体验过北京的，反正小时候就是踩那个脚踏船的记忆比较深。
1: 你是有多不能靠近水边啊？我一个没有什么水性的人都成天玩这种要穿那个，
0: 可能是南北方差距，就是南方人亲近水的机会更多，北方你想内蒙它确实这个湖和水较少，对。但反正就给留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救生设备跟我离得比较远，然后也没有听闻周围有很多人遇到。
1: 因为如果大家去我们大运河上坐船，如果我们去，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去亮马河上坐船哈、包括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去我们各大公园，什么北海公园划船，大家发现没有，人就给你一件救生衣啊。这个，所以，但我也发现很多人他不好好穿
0: 啊，是，
1: 他就觉得没关系，尤其是那个挎带更加不系了。
0: 对，
1: 这个比方说在亮马河边，那个有专门的什么桨板啊，或者是划艇啊，大家在划，我看很多人他自己都不愿意穿，所以这个还真是要提醒大家的。因为我们现在端午出游，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去外地，有这种救生衣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就有就得穿上，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摆渡船他也会穿，比方说去那个怀柔的水长城，他有那个船吗？反正只要是坐船他都会给你一件救生衣，这是基本上就是标配吧。
2: 对，这个救生衣，这个咱们的这个景点都会给大家配置，但是其实有一点啊，还是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会有一些提醒不到位的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救生衣可能没穿好，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忘记提醒或者怎么样的，咱们呢也是一定要把这个救生衣，哎，能收紧的地方全部收紧，就像咱们张老师说的，就是第一个案例，对吧，他从这个头上滑出去了，脱下去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收紧的带子没有收紧好，一个是裆带，一个是腋下带，对吧，你要俩胳膊打直，其实这个只要收紧了它是出不去的，对吧，
0: 其实是这样。我虽然没有穿过这个水域的一些救生衣，但我这个攀过岩，室内攀岩，其实那玩意儿也挺费劲的，因为它就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啊，国人对于水还是有好感，就觉得遇水则发啊之类的一些事，他就觉得水，而且我再不识水性，周围有人救我。但是大家对于高空可能警惕性更足。反正那次攀室内攀岩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各种绑腿啊、护腰，而且他那个扣要上两道，那个教练还真的很仔细说，这个扣上两道，一定不要只上一道，因为你只上一道的时候，可能那个就不够。然后我就很仔细听，我后来反思了一下，可能真的是觉得高空摔下来这个事儿很危险。就是他的创伤是肉眼可见，脑中可想的。但水这事儿，你就心想，那下就是下去了，捞上来还能心肺复苏什么的。虽然不是最佳理想状态，可能大家是不是对于这个水的轻视真的是比较深入人心？
1: 子木也来跟我们说说，在我们的救援当中，我记得好早之前子木就说过，我就问过一个子木一个问题啊，说作为一个我们水域救援为主的志愿者，其实比较痛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子木就说过，说就是真的要达到小塔。

0: 钓鱼的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好多人一块儿，对吧？或者说有路过的人，哎，看到以后也许就能这个得到这个救助。
1: 或者在提前有这种危险作业的时候，至少绑根绳是不是也好一些，找个固定物、
2: 嗯、他真的不知道、啊、就真的不知道。你想咱们在水边散步啊，包括小塔，就我们有时候做副中心的采访、啊、我们在水边那就是看见我们的很多的清水潭很开心、啊、他不会去提前的绑东西。但的确是像子木说的，就是他怎么样能够冷静的说，我就是在水里待着，我能等着有人路过。咱们现在说的很简单、嗯、真的落水的人他是不是非常难做到？
0: 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嗯、刚才这个张老师也提了一个问题，说大家在出去玩去带一些什么东西比较好。
2: 对、
0: 嗯、其实从我

0: 口哨管不管用？现在我看有的时候买户外包的时候还送一个口哨呢。哎，阿伟，这刚才说了呼救肯定是不行的，出门要带什么样东西？你看刚才您说了，先是防水的包很重要，双肩包吗？
1: 其实就是那种素吸包
0: 啊，
1: 它会有一种对，就是跟塑料材质的那种。
0: 哦、
1: 对、
0: 嗯，太少了，我盘了一下，我脑海中我好像也没有啊。
1: 哎，那可以买一个。
0: 可是我有很多户外的，像登山包啊，像那个就是专业的那个越野都有啊。但溯溪包，
1: 对，
0: 但是都是防水，因为一般来说那个越野包外面还带一个防水罩，对吧？那个
1: 您说的那个是防泼水，
0: 嗯，
1: 如果把它浸到水里，它会一点一点往里渗。
2: 是、
0: 哦、对，
1: 我们说那种防水包是用粘扣然后卷上
0: 啊，
1: 再加一个插扣。
0: 那我有那游泳，
1: 对对对，
0: 游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那个，因为有湿的泳衣什么要带，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去温泉什么玩，就会把那个泳衣塞到那个湿的里，然后卷扣卷上。
1: 对，就是那个、
0: 嗯、啊，那个啊，那个有，那个还便宜呢。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大家是真的是可以买的，因为平时游泳啊有湿的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往里放。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吃过的有些东西不想让它洒出来，大小都有，
1: 对、
0: 啊、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就看您的需要就行了。
2: 嗯，
0: 那口哨呢？
1: 口哨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哎，它这个提示啊和做这个呼救啊，它的效果都特别好。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口哨可能进水以后，它吹不响。
2: 哎，好像有种水下口哨。
1: 哎，对，只能用。哎，你看这个，我们方老师正好，然后可以让方老师给大家介绍。
0: 方老师，您戴的这是水下口哨吗？方教官。
2: 对。
0: 因为我自己有那个就是那个高频口哨的那个就是呼救的，是我们在那个如果在话筒前吹的话，大家是听不出来那个口哨声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口哨一吹应该是那种嘟
2: 啊，对，很尖锐的，
0: 没有
2: 啊，
0: 就那个声，那个我们那种户外救援那个口哨一吹以后没有这声，
2: 低沉一些、嗯、
0: 是吧？好像说是特远才能听见吧？
3: 嗯，
0: 但这个水下有什么区别吗？
3: 它这个水下口罩和咱们普通的口罩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个排水口。
0: 哦
2: 哦，
3: 如果你水普通口罩进水之后，它里边是存水的，
0: 嗯，
3: 吹是吹不响的，
0: 嗯，
3: 哎，咱们这个水域救援口罩呢，它有一个排水口，它会从这排水口把水排出去，
0: 嗯，
3: 可以正常的去吹。
0: 嗯，您这是看我听这声是我那口罩那声吗？
3: 可以吹吗？
0: 可以。哎，
2: 这么大吗？
0: 我看子木捂起了耳朵啊！那个听众，大家听众，那个我把话筒拉小一些。各位朋友，如果是正在
2: 揉着吹，
3: 我先吹个小声
0: 呢。嗯，哎，这是小声、
3: 哎、
0: 这跟小鸟叫似的。嗯，
3: 然后大点呢，就是用点力气。
0: 嗯。
2: 哦，立马不一样了。
0: 嗯，我已经把话筒拉小了，所以这个声音跟我那个就山野那个还不大一样。
3: 嗯，不一样。
0: 那个是比较哑的那种声音，是不是？
1: 对，这个还是这个使用方面不一样，对吧？它这个在水域这一块，它这个面积比较宽阔，然后同时还有水，它这种口哨设计的必须就得是，哎，既排水，然后又能让周围的人一吹就立马得到一个警示。
0: 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口哨会比很多人就是买包啊，或者自己会网上买一个什么山野救援那种口哨会好一些？因为这个场景比较多，就不可能出门我带两三个口哨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好，这第一个啊，这大家买一个这个。可以防水的，可以排水的这个
3: 口
0: 哨、
3: 嗯、
0: 啊，就不用光买这陆地上，这是管用的东西。还有什么管用的东西？再给大家来一件。
1: 我比较推荐的第二个就是保温毯，保温毯
0: 非常便宜。
2: 哦、
1: 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可能一个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0: 嗯，
1: 但是呢，
0: 三四块吧。
1: 对、
0: 嗯，
1: 它在我们人员落水以后，哎，室温状态下，我们很快的把它穿好。哎，这个网上也有一些教程，对吧？怎么把这个保温毯穿好，
2: 裹紧是一，
1: 对，裹紧，然后它的保温效果首先是有的。二一个是在咱们在这个山野过程，哎，比如说如果要迷路了，它可以当做镜子，作为反光点去求救的。
0: 嗯，
1: 对，因为它是跟锡纸差不多的材质。
0: 是这个保温毯，我看了一下我的购买记录，这个5.6一个，
1: 对，
0: 最大号的啊，所以这很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

算是送客。回到家，开田给暖暖说了见詹石凳的经过，气哼哼的骂：“王八蛋，他一不投钱，二不出力，轻轻松松就把钱拿走了。”暖暖早料到会是这样，半晌无语，最后才说了一句：“你要不想受他的气，你就要争取去当主任。”开田闻言吃了一惊，说：“谁会让我当主任？詹石凳会把他的主任让给我当？”暖暖冷冷道：“没有谁说过楚王庄的主任就一定是他詹石凳当。主任不是过三年就要选一回吗？”开田笑了：“你做梦吧，谁会选我？咱一没权，二没势，咱老老实实接待游客赚咱的钱吧。我刚才给詹石凳说了，他答应让咱们再盖几间给游客住的房子。

0: 明天再上山。那几个人听罢一愣，说：上山干什么？我们不上山，我们来是为了看湖。暖暖又以为他们是来看湖心迷魂区烟雾的，忙说：这个时辰去湖心迷魂区也嫌晚了，等为你们找到船驶到湖心，差不多天就黑了。那几个人又一怔，问：什么迷魂区？我们不看。暖暖这才感到意外，问：那你们来是为了啥？其中一人答：我们来是专门为了看湖水。暖暖很惊奇，那湖水有啥看头？再说你们从湖东岸坐船来时，不就是在湖水上走吗？还能没看过？那人笑了，说：我们用肉眼是已经看过湖水了，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用肉眼看，还要用各种仪器把湖中各个水域的水都仔细检测一遍。暖暖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行李中有几个大箱子，暖暖更惊奇了，不过也不好再问他们仔细检测水是为了什么，只问需要他替他们做什么。其中一个头头说：我们在湖东岸打听了，知道你们这楚地居是西岸离湖最近、收拾的也最干净的客栈，我们准备把你们的客栈包下来用10天，作为我们食宿和办公的地方，费用就按你们原来的标准交，顺便请为我们雇一条船，每天随我们下湖检测。暖暖一听这是好事儿，忙连连点头应道：行行。傍晚开田回来，暖暖给他说了新来客人的情况，开田也觉意外，自语道：专为了来检测湖水，莫不是咱这丹湖里的水出了啥毛病？开田决定弄清这件事情，第二天早饭后讲好了租船的价钱，他就驾着改装后的岳父的那条小游船，载着那些人下了湖。那些人在船上摊开了一张地图，开田一看，上边写着丹湖全图，人们在上边指指画画，随后交代开田行船的路线，先沿着湖岸走一圈，再分别去湖的东南、西北、中5个水域。开田心中既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湖岸线好长好长，走一圈可不是简单的，得好几天时间，他们这是要干啥？高兴的是他们租用船的时间越长，自己赚的钱就越多。接下来几天，开田就驾船按他们的要求走，每到一处，那些人就忙着取水，用架在船上的机器观察着那些水。这让开田觉着好笑，湖水有啥子看头？这样走走停停，只走了1个多星期。1个多星期以后，船才回到楚王庄。和那些人已经混熟了的开田拉住其中一个年轻人问：他们这趟丹湖之行究竟是要干啥？那年轻人说：我们是来全面检测丹湖水质的，如果水质合格，一项调水工程可能很快就会开始。
1: 哦，
0: 开田瞪大了眼睛，他小时候听说过这大湖里的水要调往北方，可后来一直不见动静，以为是大人们在吹牛。如此说，这是真的了？那你们检测后觉得这湖水合格吗？那人笑答：最后一组数据刚刚出来，这湖水不仅合格，而且是和矿泉水近似的优质水，不经任何净化就可以直接饮用。尤其湖心有烟雾的那片水域，水质比最好的矿泉水还棒。你们住在这湖边的人有福气，常喝这湖水可是会活大岁数的。开田也笑了：俺们庄上的人和牲畜平日真的是直接喝这湖水的。你这一说俺记起了，俺们庄上活到90岁以上的人 还真是多。有个老六奶奶已经102岁了，牙还能嚼吃炒黄豆嘞。那年轻人大笑起来说，这丹湖里的水日后调到北方了，我要天天喝，也争取能在102岁时嚼吃炒黄豆。开田呐，这调水工程开工后，你们这岸边的村子说不定会热闹起来。热闹？咋样热闹？开田没听明白。来看这湖这水的人肯定会多。
2: 真的？
0: 开田的心里一动，

方的人嘛，喝着丹壶里的水，自然会生出到水源地看看的心思。那个时候，只天津和北京两市来的人就不会少了。当天夜里上床睡觉时，开田把自己这些天看到、听到和问到的情况给暖暖说了。暖暖躺在那儿沉吟了一阵，说：“看来这又是个机会，咱得做好游客增多的准备。你不是要盖房子吗？这一回该把房子盖得像样点，好接待那些大地方来的人。”开田点头道：“有道理，咱在房子的前后墙上都安上玻璃窗，把屋里的地坪弄成砖铺的，在屋顶下糊一层花纸顶棚，再请几个会做细活的好木匠，把床和桌子椅子都做得有模有样，让人一进屋就不想走了。”暖暖听到这儿笑起来：“你吹吧。”“

暖暖的脸红了，猛把身子扭过去，把白嫩的脊背露到了开田的眼前。况且这次扩建楚地居和前两次已大不一样，因为庄上谁都知道开田和暖暖手上有钱，所以啥事儿办起来就格外方便，人们也愿意来帮忙。说拉砖瓦，庄上的几个小伙拉上地板车就跟开田走了。说找木匠，庄上的几个木匠就提着工具赶了来。说要小工，九鼎他们几个小伙子就来到门前说，开田哥，暖暖嫂子，你们只管给俺们派活。暖暖和开田都有些意外，过去办事一向是他们去求别人，没想到如今是别人主动想来帮自家办事。两口子自然知道这是金钱的力量，别人晓得他们有钱了才这样做的，这让暖暖更感到了赚钱的重要。

主意。暖暖说，即使盖了就盖大点儿。两口子最后商定，总共新盖13间，正房5间，其中中间的那间房子变成连接老楚地居的通道，2间东厢房，2间西厢房，大门两边各2间。4间正房和厢房日后当客房，大门东边的2间将来当厨房，大门西边的2间日后当餐厅。由于料备的足，请的匠人多，开工后也没遇坏天气，房子盖得很顺利，也就10几天时间，10几间新房就立了起来。一色的青砖、灰瓦、白墙，看上去真是赏心悦目。在楚王庄，像扩建后的楚地居这样两进的大院子还没有过。院子扩建好的那天，村里好多人都跑过来看。黑豆叔同开田开着玩笑说，一看这院子就知道你小子发了，老叔我要是刀客，今晚就来你家抢了。开田也笑道，我的钱都投到这房子上了，你来抢至多是抢几条破被子，我要去你家里抢，抢来的可是卖中药的票子嘞。

1200。楚地居的扩建使楚王庄的人都看到了邝家的实力。听说暖暖和开田要招三个姑娘做楚地居里的帮工，每月管吃之外再开200元钱。村里有十几家人都把自己的女儿领了来，求着暖暖和开田把孩子留下。暖暖和开田原以为招姑娘们来做这种伺候人的事儿会很不容易，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开田怕弄不好会得罪人，就敲了声问暖暖，咋着办好？暖暖那一刻心里很是激动，这是她嫁到邝家后第一次有人来求自己。她笑着对那些姑娘和他们的爹娘说，你们愿来俺家帮忙是你们看得起俺们，我眼下虽然只能用三个人，可我会记下你们的名字，我以后还会用人，凡今天没有留下的，我以后一定会去找你们。他那天挑了三个姑娘留下，剩下的走时也都还怀着希望。楚地居扩建后没有多久，新房里边的床桌和椅子刚刚做完，被褥还没来得及买，第一批来看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客人可就来了。那是一个午后，暖暖正在屋里和开田商量着买啥样的被褥，忽听门外响起了闹嚷嚷的人声。两人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全由城里的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足有50多人，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红的塑料牌。领队的是一个小伙子，看见暖暖和开田就走过来问，你们这楚地居能不能住下52个人？能住我们就在这西岸停一晚，不能住我们简单的在西岸转一下就再坐船回东岸。能，当然能，暖暖急忙答。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楚地居总共是21间房，准备当厨房和餐厅的房里也可先摆上床，其中10间房子里摆3张床，另外11间房每间摆2张，刚好可以全部住下。房价怎么算？那人又问。3人住1间，每人连吃带住1天100元，2人住1间的连吃带住每人1天110元。好，那就住下了。那人挥一下旗子，下了决心。你们是想现在就进房歇息，还是到傍晚再进房间？暖暖问时心里就在打鼓，新房子里的每张床上都还没有被褥嘞，怎么让人进房歇息？还好那领队的摇头说，现在不进，大伙儿先要沿着湖岸看一看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旅游团全是由北京的老干部组成的，他们为了弄清这即将调往北京的水是否干净，特意借旅游的机会来个实地考察。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暖暖让开田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即刻去巨乡街上买被褥，交代青葱嫂和所雇的九鼎的媳妇惠玉准备饭菜，安排雇来的那三个姑娘摆床收拾屋子，自己则自告奋勇陪着那些旅游的北京人沿着湖岸走，先让他们看岸边故堤的八毛，看岸上种的葛麻草，看山坡上种的花椒、油桐和辛夷林子，然后鼓动他们分2批上游船看近岸清澈如镜的湖水。待他们对水质都放心之后，开始告诉他们此地有3个值得一看的景致，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的迷魂烟雾，不看你们就会遗憾终生。暖暖用了他能记起的所有好听的词语，把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三角区介绍了一遍，最终把那些原本只是来看湖水的北京人的游兴挑了起来，他们纷纷向领队要求延长在西岸的停留时间，把3个景点全部看完。暖暖见状心中暗喜，又要赚一笔钱了。这些老人因为已退休，有的是时间，干啥都不慌不忙，加上腿脚不灵便，行动迟缓，
所以看三个景点

0: 整整用去了四天，这让暖暖喜不自禁，可真是财神爷送钱来了。四天里，食宿费、导游费加上船费和上山的门票费，总共收入近20000元。扣去买粮、买菜、买肉的2000多元，剩下的都装到了暖暖的衣袋里。这是楚地区扩建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也是用客房接待客人最多的一次。这批客人临走的时候，旅游团的头头特意走到暖暖面前说：你这楚地居在乡间接待游客的场所里算是很不错的一家，尤其你们的饭菜有乡间村野风味，让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很觉新鲜，大家都很满意。我所在的旅行社以后肯定还会组团来这丹湖游览。我想和你先口头约定，你这楚地居作为我们的定点旅店如何？
1: 啥叫定点旅店？
0: 暖暖不甚明白。就是我每次带团来都住在你的楚地居里，即使有别的团要住，你也要先进我的人住。暖暖一听是这个，忙笑着答说：行行，我就怕我的楚地居里住不满人嘞。这一次待客的成功，让暖暖对今后的日子更有把握。看来下决心扩建楚地居是对的，照这回的收入，要不了几次就能把当初的投资全部收回来。客人走后的那天晚上，暖暖高兴地对开田说：今晚咱们把做饭的青葱嫂和慧玉，把导游的麻四哥、摇船的九鼎，还有那三个帮工的姑娘都叫过来，温点黄酒让他们喝，也算庆祝咱新扩建的楚地居首次待客成功。开田分明有些舍不得，摸着后脑勺吞吐着说：都已经给他们开过工钱了，还用再花钱请他们喝酒？暖暖生气道：这样抠门，我这不是想图个喜相？开田见暖暖生气了，才忙点头应道：好好，我这就去给他们说。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昨天我们欣赏了《大悲寺外》的第一部分，黄学坚为人热诚善良，对学生满怀赤诚，但他要求又很严格，讲究原则。别的老师看上了他的职位，想取而代之，有的学生嫌他管得太严，想要自由，于是心术不正的师生合谋，终于在一次学潮中，外号叫小姐的学生丁庚用砖头要了黄学坚的命。临去医院前，黄学坚还看了一眼学生们，然后留下一句话：不管是谁，我绝不计较。那时大家并不知道是丁庚砸死了黄学坚。半年后，他自动承认了这件事，同时变得完全不像一个学生。文中的我也是黄学坚的学生，对黄学坚之死，我深感震惊与惋惜。黄学坚死后的20多年里，只要我在北平，一定要在黄学坚死的日子前后去扫墓。这一次去扫墓，我遇上了一个人。请继续欣赏《大悲寺外》。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太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他好像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地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我愣住了，想不起他是谁。不记得我了，丁。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小姐气，但他绝对不是20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经半黑。我不由得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大肠橙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答应地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着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儿，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势地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20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谁？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儿，深怕他是有点疯魔。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绝不计较是不是？我点点头。你也记得咱们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绝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你或者出于无意，可是对于我

还是很清闲，钱也不少。半年之后有个职位空了出来，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力量差不多就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边说：红的我让了，绝不计较，红的不计较。黄雪坚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雪坚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诅咒在我灵魂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不干了。丁庚说着话，他的头上出了汗。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一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我起誓，我一点病没有。黄学坚却是跟着我的，他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史实说明吧。我从核物局出来不久便成了婚。这一句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像失了雏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颗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像神不附体了。我轻咳嗽了一声，他一哆嗦，

0: 后，他的泪一干，他的话一尽，他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他打开了胸，说：“你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绝不计较你。”听了这话，我知道我完了。黄雪坚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了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要跟黄雪坚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条命。我连忙说：“天哥，我看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顿时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我知道，如果我说黄先生是好人，绝不会死后作祟来报复他，丁庚一定更要发怒了。
1: 可是丁庚却说：‘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一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的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个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是团长。假如我继续工作，现在来至少也做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我职位高，如果我能推倒他，我当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儿，我有许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死入生的在一处已一年多，一同入医院的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抛弃这个机会，想当英雄手段就要落下，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出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我托了一个人对他说，他正面临很大的危险，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物交给我，我自会带他筹划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的时候，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一个随从。有些人是这样，到死的时候还总假装宽厚大方，一点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像死是最便宜的事儿，可笑。这个人也是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用想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里。我对他直接地说了，我的手摸着手枪。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说：“要是你愿杀我，请吧，我绝不计较。”这能是他说的吗？怎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黄学坚就老借这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拿柔软的方法来欺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去告发他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付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做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人，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趁他喘气的机会，我问了一句：“哪个庙是？”“就是眼前的大悲寺，卫士离着他近。”他指着坟头，看我没往下问，他自动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怎么红的似血。
0: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我们欣赏完了。 大悲寺外在老舍的短篇小说甚至包括长篇小说中是极其独特的一篇，虽然它是有情节有故事的，但确实是以散文诗化的文笔写就的一篇抒情化的小说。细读大悲寺外，小说的文眼在于悲，恰恰小说的片名就有了悲字，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在小说中构成了悲剧和悲剧人物。老舍先生写道，伟大与渺小的相处，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也应该是夫子自道吧。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古时候，海南岛又叫琼州，碧蓝的大海环抱四周，岛上五指山峰峦叠翠，万泉河碧波荡漾，到处都是幽深的椰林、古老的榕树、耀眼的木棉。这里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丰富，因此历代朝廷都派官员镇守。镇守海南岛的官员叫镇台，又叫总镇，独揽海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那真是神奇的很嘞。有一年夏天，琼州来了位新镇台，他本来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是个既鄙俗又歹毒的女人。他们的独生女儿又丑又蠢，骄纵得不像样子。可是母女使唤的两个丫鬟翠莲和秋香却既美丽又善良。树退秋凉，转眼到了重阳佳节，翠莲陪伴着小姐来到后花园采花扑蝶。恰巧一阵清风掠过，风筝像一只展翅的彩鸟翩翩而起，飘飘而上。风声渐紧，翠莲怕小姐扯不住彩线，便要上前帮忙。小姐玩得正开心，哪肯让翠莲插手，一把把翠莲推开。风筝像一只穿云破雾的鹰鹞，摇头摆尾的直冲碧霄。小姐只顾仰头看空中的风筝，手里忘记了放线，就听得嘣的一声，彩线断了。霎时风筝随风飞扬而去，只见那断线风筝飘飘荡荡飞落到城郊圣母宫那边去了。明明是小姐自己放丢了风筝，她却埋怨起翠莲来。镇台夫人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就给翠莲一个嘴巴，并逼着她快把风筝找回来。翠莲的脸上热辣辣的，怒火在胸中燃烧，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只好含泪朝圣母宫而去。这天正是重阳佳节，连琼台书院也放了假，不少学生结伴登高随喜寺院。沿途秋色斑斓，碧绿的芭蕉，耀眼的木棉，交相辉映，真是风送潮声天诗兴，山光水色惹流连。一个叫张一民的学生感慨地说：啊，想我们日作书斋，青灯黄卷，难得有这样一个假日，领略着秀丽的风光。他话音未落，忽然看见一只断线的风筝飘飘而下，落到眼前。张一民拾起落地的风筝，只见糊制得十分精巧美丽，只可惜断了彩线，不能再碧空飞舞了，跌落在尘埃之上。风筝的遭遇使他联想起许多薄命女子的命运，不由得感慨万千，诗兴大发，在风筝上题词一首：不羡红丝牵一线，扶摇直上遥空，几层随梦绕芳丛，七香心婉转，斜影古玲珑。幸道黄花还比瘦，无端轻落泥中。拼将若智斗西风，命虽同纸薄，心肯逐飘蓬。张一民题词已毕，正在独自吟诵，翠莲前来认领风筝。张一民将风筝奉还，并向翠莲解释了题词之意。他说：啊，小生这一首词聊寄断线风筝女儿薄命的感慨罢了。不料这句话触动了翠莲心头的隐痛，她暗自思忖道：可叹那风筝由人摆布，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的引线上，断了线便随风漂泊，我翠莲不正像这风筝一样的可怜吗？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流下伤心的泪水。张一民见了，满怀同情地说：哦，自古道

相逢何必曾相识，姑娘有何伤心之事，何妨对我讲讲，或许能为你分担一些。

女，只因为妈妈病死，无钱病殓，我父亲被迫将我卖给人贩子，换些血泪钱将母亲埋葬。可祸不单行，母亲死后，父亲

0: 义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但身为一介寒儒，除了一洒同情之泪，说些安慰的话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些，他真恨自己太无能了。翠莲在镇台府遇到的都是白眼和冷漠，何曾尝过人间一丝温暖与情谊？现在遇到张义民这样一位好心肠的人，他怎能不深深感动呢？他羞答答地问道：
1: 啊，相公，你我虽是一面之缘，却是奴婢终身敏感，不知能否赐告尊姓大名？
0: 啊，姑娘何必这样客气，小生名叫张义民，家中只有父母在堂，现在琼台书院读书，拜在谢宝老师门下。
1: 翠莲说了声哦，记下了，
0: 便拿起风筝恋恋不舍地回镇台府去了。张义民目送着他那孤单的身影，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可怜命薄遭灾难，不知拜托是何年。翠莲把风筝送回来，镇台发现上面的题词竟诬陷翠莲私结情夫，逼他招出题词之人。翠莲不忍连累张义民，推说不知，气得镇台夫人拿出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来，一鞭下去，一道血痕。翠莲强忍住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到底也没说出张义民的名字。镇台夫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哄骗道：哎呀，翠莲呀翠莲，你不要傻气了，只要讲出实情，夫人我一定成全你的好事，让你嫁个称心的丈夫，何必嘴硬呢，白白受苦。翠莲早看破了

0: 任台只好把他锁进漫发落，暗中却将他许给道台为妾。多亏了丫鬟秋香送来信息，帮他女扮男装，趁着月夜逃出了镇台府。夜已经很深了，朦胧的月色笼罩着大地，潮湿而带有咸味的海风轻轻地吹着，不时传来夜鸟的低鸣和大海的潮声。翠莲无心观赏夜景，只顾匆匆赶路，不小心跌倒路旁，疼痛加上疲惫，她再也走不动了，只好依在树上低低地啜泣起来，如孤雁悲鸣，肚间啼血，格外凄楚哀切。这时候对面走来两个人，琼台书院的掌教谢宝和敲钟老仆林伯。林伯手提一盏红纱灯笼，上写琼台书院四字，谢宝紧随其后，看上去是位神采飘逸的老先生。
1: 好了，根据剧本邹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邹书院是流传在海南的著名故事，在民间流传200多年，后来成为海南地方戏琼剧的代表性剧目。后来邹书院被移植改编为广东地方戏粤剧，经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马师曾、洪宪女主演，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剧中的故事发生地琼台书院飞升海内外，引来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可以说是艺术创作带动旅游业的鼻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剑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6: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B段，
5: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6: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6: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对。
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5: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国文学与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关系密切，饮食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文化表达、哲学思考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知识开讲今天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以唇齿为舟楫，徜徉于千年文脉与人间至味的星河之间。从杜甫怀夜冷淘的碧玉寒霜，到东坡洗净称少注水的烟火禅机，文人笔下的一丹一瓢，皆是山河岁月的注脚。《礼记》有言：夫礼之初，始诸。

葛亮还是曹操都是法家人物，都不是儒家人物。水浒传是讲侠的，它对应的是墨家思想。听说过墨子吧？墨子里头讲什么呀？墨子里头讲兼相爱，讲平等。所以水浒传里头

是中国南方江浙一带的食材，烤鸭这种挂炉烤鸭的方式是东北的，对不对？它得底下有木柴呀，没有木柴它怎么烤啊？哎，它得干嘛呀？哎，底下烧着烈火干柴，上面翻转燎烤，这么做出来的。所以北京挂炉烤鸭就是典型的中华民族。

著名的啊朗诵团队啊来给大家吟诵的杜甫诗篇《槐叶冷塘》。

家餐愁欲无，必先具照住。

0: 星驰冷雨雪，
1: 劝人
0: 投此珠，愿随金鸟鸟。

对这诗词啊，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啊，不要认真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啊，北京就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的结晶，所以在北京能够吃到全国的美食，特别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面条，是不是？哎，你看全国各地面条，苏州的面、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到处的面都有啊。崔老师都特别喜欢吃面条。哎，那么其实呢，北京不光是有面条，你像涮羊肉是吧？哎，咱老北京涮羊肉，涮羊肉有确切的发明地，你不要一说涮羊肉想到什么忽必烈，那跟这个涮羊肉没有关系，那叫手把肉。涮羊肉它的确切发明地就在紫禁城，哎，紫禁城中轴线上有一个乾清门广场，就在三大殿后头那儿。因为涮羊肉是千叟宴上发明的，千叟宴皇上过生日在冬天，你说好几千个老头一块吃饭，你要都做这个宫保鸡丁，那第一个都冰冻成冰球了，丢回还没上呢，是吧？你怎么办呀？哎，一人弄一小火锅，发点肉片，哇，一热一吃，哎呀，浑身暖洋洋，特别好。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千叟宴，有两次是在刚才说的乾清门广场摆的，还有一次呢，在这个圆明园摆的畅春园，就现在北京大学那儿，还有一个呢，最后一次就是这个嘉庆登基了以后，最后一次千叟宴，大年初三。在太上皇宫殿，就是现在的珍宝馆那儿摆的。那个时候啊，这国力已经不那么强。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神，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了。
0: 我叫秦四。

0: 员，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待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

0: 信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2: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3: 电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2: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2: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2: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

0: 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

0: 例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3: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了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那些

0: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

0: 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

0: 数量同比增长50%。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

0: 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

0: 下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0: 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陈女士说：“
2: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尝了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就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er， 就是我们阿拉伯普通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1: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

0: 号预约购票。
1: 端午假通过非遗文旅加融合模式，为公众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0: 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1: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启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2: 在西海子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日前热闹开场。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描绘出城市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3: 烟雨青笼湖面，阴沉天色却掩不住西海子公园的端午喧腾。6月19号，园内记录城市变迁的主题影展由杨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12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的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3: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5: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3: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造罗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群聚翩然。李浩玉饰演杜丽娘，常景琦饰演柳梦梅，两位演员道出了与市民们共度端午的感触。
6: 今年是第一年和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我觉得
7: 非常有意义。
6: 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聚精会神的那么看，然后鼓掌，给我们演员也给了很大的底气还有支持。
3: 沿回廊向西而行，岸边早已围满驻足围观的游人，大家的目光尽数投向湖面上的水上扁担表演。来自广州的表演

0: 边界正被悄然改写。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走访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请听报道。
1: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2: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3: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还会不会再上架。
2: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新味。
4: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2: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5: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

0: 气温较高，湿度大，人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疾病。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吃面，这背后也藏着中医五谷为养的养生智慧。中医表示，小麦性凉味甘，可以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北方夏至面多以麻酱凉拌，辅以黄瓜丝、绿豆芽，麻酱润燥，黄瓜清热，绿豆芽解暑利水，一碗下肚，烦热顿消。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从今天上午8点起到23号下午5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都能参加。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为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考生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高考正式志愿填报安排为6月27号上午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
0: 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临近，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

0: 选手夺得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两枚金牌，包揽了开赛以来的两枚金牌。本次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今天收官，将决出个人单项、集体单项共六枚金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

0: 凤，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啊，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减弱的影响，北转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5，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日夏至。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端午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38万多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来关注城市

0: 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将于7月17号到21号在城市副中心举办。本届赛事首次落地通州，将设置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全新赛项，为观众带来震撼体验。通州作为副中心，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数字经济为引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张家湾设计小镇、运河商务区等特色园区集聚了大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与大赛所倡导的科技创新理念高度契合。赛事落地通州，将推动高端赛事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为智能制造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辐射带动京津冀地区高校机器人教育与科技交流。本届大赛获得宇树科技、殷实机器人、智深科技等多家头部科技企业支持，通过新赛项设置推动以赛促学、以产助教、产学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中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端午假期，文旅通州推出绿意大运河 Colorwalk 徒步路线，串联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月亮河小镇五大滨水地标，为市民提供一条兼具自然风光与文化体验的夏日徒步线路。据了解，该线路从西海子公园出发，荷塘涟漪与近百种花卉交织，

0: 曲线层叠舒展，已成为副中心最受欢迎的滨水打卡地之一。终点月亮河小镇晚风轻拂，市集汇聚美食与文创，为徒步之旅画上烟火气十足的句号。全程五公里，蓝绿交织，步步清凉，适合散步、跑步、骑行，打开副中心的护眼模式。本周末，通州区西集镇花样夏日狮子座花海嘉年华在狮子座花海举办。活动及文创市集、乐队演出、助农展销、汽车展会、户外烧烤于一体，为市民提供夏日休闲体验。据了解，现场设有潮趣文创市集，汇集本土手作、特色农产、咖啡、青石等；助农展销专区集中展销本地特色农副产品；专业乐队驻唱流行民谣与轻快金曲；趣味小品同步上演。北汽、领克两大汽车品牌在花海中打造户外车展，新款车型亮相，市民可现场咨询试驾。户外烧烤区提供新鲜食材，现场烤制，营造田园烟火氛围。活动的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2点、14点到17点，市民可前往西集镇狮子座花海共度夏日嘉年华。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地火了，破墙而出的猫咪、可爱灵动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老旧街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市民纷纷自发转发点赞。而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张宇斌。恰逢六一儿童节，热爱家乡的他拿起画笔，用缤纷彩绘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童趣礼物，愿童真与快乐常伴左右。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何海东、朱广帅的报道。
1: 零零后画师张宇斌说：
2: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1: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00后画师张宇斌说，
2: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无味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4-5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啊、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
1: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市民说，
3: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4: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也比较打动我，
5: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

0: 教授黄欢说，
1: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2: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同时带动更多青年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传递青春正能量，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说，
1: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尝了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它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ar， 就是我们阿拉伯朋友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0: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出手买了一串。
2: 响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包，那个包上应该挂一个。

0: 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1: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三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

午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面向入境游客推出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目前30名外籍游客走进了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深度感受端午文化。活动中，老字号锦芳小吃的师傅现场指导外籍游客包粽子、扎粽叶，大家亲手折叶、填馅、捆绳，沉浸式体验端午食粽的传统习俗。现场还

部分家庭还前往节气生活馆品尝夏日特饮，选购端午文创礼盒，在惬意中结束游园之旅。今年端午假期本市文化活动丰富，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北京警方全面启动旅游安保措施，科学设置游客流线，强化客流监测预警，确保应急措施落地，并通过暗访巡查及时发现打击违旅违法行为。针对天坛、颐和园等传统大客流公园，警方分级制定客流疏导方案，灵活启用局部微循环、区域小循环等通行模式来优化游览动线。海淀公安分局搭建三级指挥巡控体系，动态监测人流密度，调配警力。东城警方在南锣鼓巷、隆福寺等开放式

破10亿元。昨天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国家发改委消息，